0: 梁博男孩，哎，这首歌哈，我觉得为什么最近点梁博人特别多哈，让我看到五一假期的时候梁博有来合肥开音乐节来唱歌啊，我看到我好多朋友都发有就是跟他的照片，就说哇，终于等到这个男孩来了哈。
1: 这首歌在现场也引起大家共鸣哦。
0: 对，不知道有没有去现场的哈，大家可以这个来说一说，分享分享啊。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唱的这首歌也是昨天在抖音的时候啊，有位朋友特别点播说今天一定要唱的，来自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哎呀，说到梁博来，王心凌也来过合肥很多次啊，开演唱会，
1: 感觉都是老熟人一样的感觉，
0: 对唱老熟人的歌了。

好，第一次爱的人。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位妈妈点给女儿的一首天外来物啊，也是为了借这首歌呢去鼓励她，不管是遇到挫折，遇到任何困难，家人永远是你最好的港湾，永远在背后支持着你。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天外来物。

0: 好，我们把所有的祝福都在这首歌声当中送给大家啊、哦。
1: 对，
0: 接下来还有满满的鼓励。
1: 接下来这歌，你看前奏一响，满满的复古感就来了。昨天晚上抖音直播有朋友特别点播，说我们今天一定要唱，他会准时收听这首《昨夜星辰》，我们一起来唱吧。

0: 说，这首歌一想起来我就想到了小的时候看就是叔叔阿姨们跳交际舞的那个场景。
1: 你是看过多少交际舞？
0: 满满的回忆。
1: 那时候好像特别流行，
0: 对，
1: 去舞厅跳舞，就是好像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有经历过，是不是？来，接下来这首歌《为爱痴狂》。

0: 爱痴狂。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就来唱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也送给大家，来自回春丹乐队的这首《鲜花》。
1: 对，这首歌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唱啊？希望你会唱的话，一定要把歌声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发过来啊。
0: 开门，来吧，鲜花，
1: 鲜花啊！今天我们粉丝二群哈、啊，多米尼克还在我们的群里面晒了他们家的花儿，他说：“哎呀，花开了很漂亮。”虽然说我不太认识这花是什么花哈、啊，但是还是蛮美的。
0: 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但是很好看啊，满眼都是春天美好。来，接下来鲜花送给大家。

0: 新欢送给大家，开心就好了。
1: 音乐节那种
0: 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开心。
2: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3: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
0: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哈，可以致电电话4008-69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0: 是的，平安护你出行4008-690。欢迎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啊、哦。对，我们看到大家都有在跟我们互动、啊、
1: 对，刚刚我们唱的那首鲜花哈、马上我们的粉丝九泉安这位朋友就晒了花，他说我自己亲手种的花，剪下一把春花送给大家，
0: 谢谢，特别好看，特别美好啊。好，还有这个我们的牙牙小南国说，点昨夜星辰的也是个天才哦，年代感满满。昨夜的星辰，关键是这两个主持人还能唱，
1: 就是你看我们真的是新歌老歌都会唱啊。昨夜星辰到今天的，不能说会唱吧，至少我们把鲜花我们敢唱了。
0: 对，依然跨时代说想听周杰伦淘金小镇啊，待会儿我们就为你送上打工人的灵魂之歌啊。
1: 嗯，没错。
0: 同时呢还有这个我看到玉他说，同事一早给了一块榴莲啊来吃，哇，看着这个现在正是吃榴莲的当季啊。我记得我五一假期的时候买了个超大的榴莲，大概100多块钱，
1: 嗯，
0: 而且价钱现在也很便宜，关键真的很好吃。
1: 我记得十一的时候，哦，五一假期跟我老妈就去逛河马超市，你知道买榴莲的人都排队。
0: 正当季嘛，正是吃榴莲
1: 的
0: 季节，
1: 真
0: 的
1: 是榴莲自由了，现在开始啊。
0: 好，我们继续呢，看到这个晚风秋雨啊来唱歌了，那我们来听一听，最近晚风秋雨经常会在我们的粉丝群分享他的歌声啊，听听今天唱的什么。
5: 想要我问你该不该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像我这样为爱痴狂，到底你会怎么想。
0: 好的，
1: 为爱痴狂
0: 这首歌曲啊，来自刘若英。
1: 我们再来听一下 King 的歌声。
6: 我想看

0: 好，谢谢，谢
1: 谢
0: 我们
1: 的
0: King 来自这个鲜花，特别好听、哦。
1: 我觉得他今天唱这个鲜花特别狂野啊，狂野的鲜花。
0: 我觉得这种就要狂野的状态嘛、尤其是我觉得这首歌也很适合音乐节嘛，乐队的歌曲，所以欢迎大家哈、把你们的狂野一面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好好展示。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宛若暖阳的歌声。

0: 要收听我们节目吗？
1: 我们说到做到，明天绝对第一个安排，好不好？好，那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第二轮的下搜 后福利给力时间啊，来看一下的产品呢是来自于我们的好物给新人，是一个我们的新客准备的一份见面礼哈，就是新人40元的券啊，有4款专属商品可以使用。那其实呢这个新人券啊，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在嘻哈商城消费过购买过，这个券还蛮实用的，其中包含了5块钱的无门槛券，还有满300减15、满400减20，全都可以领，领完呢直接是当前来抵用哈。
0: 哎，是，所以大家想领的话呢，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哈。领完之后机制很香哈，比如说你买 SK2 的护肤精华露，大容量230毫升，减券之后是384，还额外赠送15克的大红瓶面霜啊。
1: 嗯，还有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啊，125毫升，用完券之后呢是294块钱。那你下单呢还送30毫升的同品牌的精粹水。
0: 对，还有雅诗兰黛期待小棕瓶哈，115毫升大容量，叠券之后314元带走，还整送5片小棕瓶面膜。
1: 嗯，还有一款性价比很高的，就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啊，2支啊，限用期日期呢是到2027年8月份，叠券之后2支是354块钱，同时呢还跨品牌送2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
0: 哎，这个也相当给力哈，这些都是给新朋友的见面礼啊，所以呢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呢，就赶紧来参与，关注嘻哈520回复给力立刻参与。
1: 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周杰伦的淘金小镇哈，当然接下来还有一款产品要给大家推荐，就是来自于 SK2 的大红瓶面霜80克。那你今天下单呢还加赠神仙水30毫升5瓶，限用日期是到2027年12月份，福利价399元。
0: 对，说到这款产品啊，一直都是明星单品， Pitera 的加紧致的成分，还有抗老的这样的一个两手抓的这样的成分加一起啊，让你对付细纹还有皮肤松弛，可以说一直来说它的反馈都很好，用起来呢很细腻啊，而且呢对你的皮肤会有很大的一个改观。
1: 对，今天是80克正装加上5瓶神仙水，就是居家出行都考虑到哈，大瓶可以放家里，小瓶出门带着不断档，真的非常的这个舒心，给大家考虑到了这一点哈。
0: 老款清仓啊，限用期是到2027年12月，但库存紧张啊，这个限今天下单才有赠送，所以想要购买的话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杰伦淘金小镇。

0: 来自周杰伦的《淘金小镇》送给大家啊！当然，想听什么歌，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告诉我们。
1: 这个星期天呢，我们就要迎来了母亲节哈！大家呢，在向妈妈表达爱意的同时呢，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最好呢，要同时帮妈妈们提高防骗意识，守护好他们的财产安全。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些哈，这个常见的一些诈骗类型。
0: 对，首先是保健品诈骗，骗子打着免费体验、免费旅游的旗号哈，用冒牌专家洗脑、辅以感情牌来诱导保健养生的妈妈花大钱去买一些这个夸大功效的保健品，比如说什么去送鸡蛋、水果小家电来宣传保健品能治各种病啊。
1: 其次呢是投资理财诈骗哈，以高额投资返利为诱导，编造什么国家项目、养老项目啊，用返本销售、约定回购或者是高息分红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
0: 对，还有就冒充熟人诈骗，比如说骗子冒充孩子或亲友哈，利用妈妈重感情呐、这个比如说冒充孩子称手机坏了，学校培训要缴费呀，或者是冒充亲戚打电话说家里有事儿要转账啊。
1: 一定要小心啊。最后呢还有就是刷单返利诈骗这一点哈，通过网络啊发放所谓的零投入高回报日清洁等一些刷单信息哈啊，诱使呢不停的让这个雇佣的人加大投入，最后呢任务没有完成啊，以账为理由或者故障为理由就不返款，然后呢卷款潜逃。
0: 对，所以说我们平时要多跟长辈聊天，提醒他们不要相信什么所谓的高额回报，天上不会掉馅饼啊。
1: 也可以呢给银行账户设置高额转账限制哈，投资选正规平台，提前检查它的真实性。
0: 对，还有遇到所谓亲友什么借钱要钱，先要核实身份，不要轻易转账，不添加陌生代购好友哈，要购物的时候选正规的渠道，买东西要核实卖家身份。
1: 当然也提醒妈妈们哈，就是他们不要点击那些未明未知的不明链接，包括像什么陌生来电也不要轻信，个人信息不要透露，转账汇款一定要多核实。
0: 对，在这里提醒各位长辈哈，牵扯到这个钱的问题，拿不定主意，一定要及时跟家人沟通哈。如果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要这个，并且造成了经济损失，一定要第一时间拨打110进行报警。
1: 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你超皮》的送给大家。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寄来了，
4: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可以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嗯，没有错哈，这个平安护你出行4008-60，大家记好喽。好，当然也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我们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音乐陈会玩的板块了哈。今天要介绍的这个目的地呢，哎，它可能就大家听过，但是对它真的不太了解哈。它的文化底蕴呢还是蛮深厚的，但是呢它这个城市的名字啊，随着历史的变迁呢，它几经更改，让人觉得它的名字改完之后呢很有一些惋惜啊。
5: 嗯，
4: 比如说之前我们听过的一些城市，像什么
5: 兰陵变枣庄，
4: 对，汝南
5: 驻马店，
4: 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常山变成了今天我们要介绍到的这个目的地石家庄。
5: 对，这些改名常年霸榜啊，改名失败城市名单啊。那其中最委屈的还得是这个石家庄了，一个庄字哈，人们总会不自觉的觉得它有点土味儿哈，就觉得哎，就是感觉好像不是很洋气啊。
4: 嗯，
5: 不说它是什么河北省会，还以为是哪个犄角旮旯，很多人都这样在网上表示啊。
4: 对，其实呢这个名字自带乡土气息哈，就仿佛让它有了一种隐身属性，但是呢它其实有很多的英雄往事，还有古朴的民风，像古城佛寺等等，这些其实不应该被忽视啊。
5: 对，明明是人口数量全国第8的华北大城啊，却常年被这个京津然后掩盖光芒。为了提高知名度，石家庄满大街的出租车都贴着我就是省会，我就是河北，我就是文明使者的宣传标语啊。
4: 嗯，在网上呢有很多人调侃哈，全国唯一的一个以5个字命名的城市就是河北省的省会，叫什么呢？省会石家庄。
5: 对，河北是高考大省，但作为省会哈，石家庄确实全国唯一一个既没有985也没有211的省会城市。要知道河北工业大学它不在河北石家庄，在哪你知道吗？在天津。
4: 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石家庄哈，真的是一个很委屈的省会城市。但是如果你要是认真去了解它，你会发现这座城市有太多可以挖掘的东西了。
5: 对，说到历史名城嘛，你可能想象不到石家庄，但语文课本上的赵州桥、常山赵子龙的出生地哈，正定县，它就在石家庄。
4: 嗯，没错，这片土地呢其实有着太多的传奇哈。战国时鼎盛一时的这个第八雄中山国就在这里，而新中国从这里走出来的西柏坡也是在这个地方哈。
5: 对，如果你是古建爱好者，一定要来这里的正定县走走哈。建筑学家梁思成呢称正定县是中国古建第一县，他说我从未在如此小的地方如此短的时间内亲眼目睹那么多的历史古迹。
4: 嗯，说到正定县呢有1600多年的建城史，是来石家庄的必去之地哈。那正定古城寺这个它的塔殿阁也是非常林立哈，那寺塔阁林立的地方呢还有很多的这个保护文物哈。啊，曾经呢与保定、北京并称为是北方三雄镇哈。
5: 对，九楼寺塔八大寺错落有致，其中凌霄塔高大，这个成林塔秀丽，还有这个华塔华美啊。可以说每一座都可以说是非常有地标性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哈。
4: 嗯，当然正定最值得一看的呢是这个京外哈名刹之首的龙兴寺，这里呢聚集了一众瑰丽的国宝哈。啊，包括它的这个摩尼殿也是世界古建孤立，还有呢倒座观音是东方的美学，还有很多精美的明代的壁画哈，包括一些木质的建筑都值得大家慢慢去品味。
5: 好，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的目的地石家庄，听到这首来自张靓颖的《问天》。

0: 来自于张靓颖的问天送给大家。今天的音乐晨会玩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到的旅行目的地呢是石家庄哈。其实说到石家庄这个地方，真的一点儿都不土，也一点都不村哈，相反它还很摇滚很文艺。其实你看石家庄这个名字就很摇滚，石家庄你单独分开用英文来说，石 rock 加 home庄烫，虽然说这是网上的一个段子啊，但它确实跟摇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 对，你看中国摇滚第一刊《通俗歌曲》，一代人的音乐启蒙书《我爱摇滚乐》哈，在这个创刊哈，上百支摇滚乐队在这活跃，还举办过很多国际摇滚音乐会啊。
0: 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那首歌哈，《杀死那个石家庄人》，这可能是一辈子石家庄人的一个缩影哈。其实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摇滚之城。都说呢，这个玩摇滚的人叛逆，玩摇滚的城市也叛逆。叛逆哈，说起来这座城市真的会震惊你的眼球的。
1: 对，这里呢还有这个尼歌剧院石家庄分院啊，这样一支撑的河北艺术中心，还有俄罗斯洋葱头屋顶的祥云国际，当然这里还有哥特式建筑风格的河北美术学院，也有巴黎凯旋门的石门公园。
0: 不少人觉得哈，这个石家庄人不用出城就可以饱览全球经典建筑了，所以说国际庄哈这个称号呢也是不胫而走了。
1: 哎，是，石家庄虽然没有它这个名声在外的很有名的风景啊，但它却也有着大山大河的壮丽啊。
0: 对。

0: 说石家庄哈、啊，北有呢这个景观丰富的苍岩山啊，这个怪石嶙峋啊，古树名木，还有清泉、碧湖等等，也是这个《西游记》《卧虎藏龙》《花木兰》等电视剧的取景之地啊。
1: 对，那西北呢有中五岳之秀的五岳寨，森林覆盖率达到98%啊，被认为是太行山区保存最完好的森林生态系统。
0: 没错，在它的西南边呢，有和张家界丹霞地貌齐名的这个张石岩，横向望去哈、啊，就像太行山间横铺的一张巨大而泛红的水墨画一般啊。
1: 对，这里还有一个呼托河，它呢是国际庄园的后花园，一年四季不会有重复的风光啊。而且现在正是草木葱郁，蓝天白玉下郊游露营，夏日氛围感拉满啊。
0: 虽然经常会有人调侃说，哎呀，这个石家庄没有什么存在感啊。当你真的去了解这座城市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也是一座宝藏城市。当然说到石家庄的美食，我们都知道是什么呢？安徽板面。
1: 安徽板面，对，很多前段时间我看到网上有段子就说，哎，我作为安徽人，我都没有吃过板面，石家庄居然到处都是我们的安徽板面啊。这下次去的话，肯定要打卡一下。
0: 对，打卡我们安徽板面。
1: 现在安徽吃一顿啊！好，我们来听这首海蓝阿木的《只字不提》，送给大家。

0: 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1: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买车险平安记来啦。
2: 是的，那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哈，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3: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好，欢迎继续来收听啊，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我们向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最近天气是开始越来越炎热了哈，阳光明媚的时候呢，盛夏出门很多人都有一个戴上太阳镜的习惯，哎，既能够遮挡强光，又能够起到一个这个搭配服饰的作用。
3: 对，但很多人不知道哈，太阳镜并不是人人都适合佩戴，选错款式不分场合佩戴反而会伤害我们的眼睛啊。
2: 首先呢，提醒大家戴太阳镜真的是需要看时间跟场合的，特别是这个傍晚黄昏的时候不要戴啊。
3: 对，因为这个时间段的光线本来就昏暗，戴上墨镜会让人视线更加昏暗，加重双眼负担，容易造成眼肌持续紧张，出现看东西模糊、头晕眼花的情况、
2: 对，还有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哈，有些朋友偏爱戴那种宽边儿、很厚重款式的偏大一点那种太阳镜、
3: 很酷啊。
2: 对，但是这种眼镜真的也不建议大家长时间的去佩戴啊、因为呢这种眼镜它的重量比较重哈、就很容易导致我们眼眶还有这个脸颊部位发麻，还会莫名的让你感觉到脸部可能发痒酸胀、这可能呢也会伤害到我们的面部神经和双眼。
3: 对，另外还有一些人群哈，尽量不要戴，比如说青光眼患者佩戴呢就容易诱发眼压升高，加重病情。
2: 还有呢患这个老年性白内障的朋友哈也不要戴哈，戴眼镜呢也会加重眼睛的不适，影响视力。
3: 哎，还有6岁以下的低龄儿童，眼部的视力还在发育阶段，长时间戴太阳镜会阻碍眼睛正常感光，影响视力的发育。
2: 当然最后呢也教大家几个挑选太阳镜的小常识哈。首先呢，挑选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防晒标识，而且呢要具备防紫外线功能，这些才是基础。
3: 还有就尽量挑选啊金框比较轻巧、材质轻便的款式，减轻面部的一个压迫感。镜片颜色首选灰色、茶色，视物不易失真，护眼的效果也更佳啊。
2: 当然也提醒大家不要贪图所谓的便宜购买那些三无劣质的墨镜哈，透光性差还会损伤我们的视网膜。
3: 我们来听汪苏泷《放逐》送给大家。

0: 在过去感到温暖，所以预计未来有点
1: 会游泳的朋友千万不要抱着这种治病的想法去贸然下水。游泳的姿势标准不标准对，也是你要想一想哈。这个比如说你换气呀、啊、是依靠手臂划水带动身体上浮，顺势轻松抬头呼吸，颈部受力是十分的平缓的啊。
2: 嗯，没错哈。但是咱们呢大部分业余爱好者动作其实并不规范，换气的时候呢习惯大幅度的仰头抬头，硬生生的把脑袋抬出水面换气哈。那这种姿势呢虽然说能够活动颈肩的肌肉啊，但是呢却会过度的让我们的颈肩关节进行屈伸，反复压迫到我们的椎间盘。
1: 嗯，是的，对于身体健康的年轻人影响倒是不大。如果你是存在颈椎这个问题啊，像这个椎管狭窄问题的人群，长期频繁这种仰头换气，只会不断加重你的颈椎负担，加重它的压迫哈，容易引发脖子的疼痛、手晕、头晕、手麻，反而会让颈椎病情越来越严重。
2: 嗯，是的，所以说呢，真的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哈，就是夏季游泳清凉解暑是值得提倡的，但是颈椎不适的人群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盲目锻炼，选择温和安全的方式才是养护我们颈椎最稳妥的办法。
1: 好，时间到了8:54结束今天的音乐晨飞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早间继续陪伴大家在上班路上，
2: 明天见啦，
1: 拜拜
2: 拜拜。
3: 我没有新闻

0: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5: 现在是上午9点，我们是
6: 南拳妈妈，
5: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9: Greetings, here we go。
8: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妙主理人微微。
1: 嗨，各位早上好，9:01，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下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今天开场我们聊这样一个话题，生活当中真正的奢侈品你觉得是什么？欢迎大家来分享给我们。我总结了一些哈，那当然欢迎大家继续来补充。首先，离工作地点只需要10分钟的路程啊，特别是天气非常糟糕的情况下，严重堵车的情况下，你就知道这句话的含金量了。离健身房只需要5分钟路程，很多时候办卡就是因为它比较近啊，比较好容易停车。可是如果你办了一个非常远的健身房，那个地方呢可能停车也比较麻烦，你就知道当你觉得特别懒不想出门去健身的时候，它的意义就不知道在哪里了。还有拥有安静的邻居，月底呢还有剩余的钱并且进行投资，家中的平静，哇，这也很重要。比如说有不太给你找事情爱唠叨的妈妈，不太就是什么事情都特别情绪化暴躁脾气的老爸，还有说家里的小朋友非常的懂事听话，狗狗呢又非常的可爱，哇，你才觉得和谐真的是太重要了。还有呢，就是月底还有剩余的钱并且进行投资，你不是月光，每个月呢还能小小的积蓄。还有呢，就是不慌不忙的喝咖啡，问心无愧的入睡。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说你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那如果你不纠结不内耗，早睡早起，你会发现第二天一切都变得没那么重要了。还有就是每一年旅行，哇，这个是很多人都很少做到的，他们总是觉得干嘛去别的地方数人头啊，我在待腻的地方继续待着就好了，我干嘛要去跑到别人待腻的地方去继续待腻呢？其实说这句话的人他就没有真正的旅行过。当你真正的每年给自己一点点的假期去治愈的时候，你才知道这句话的重要性。而且呢，其实旅行的目的地不重要啦，随行的人才最重要。还有就是自然醒来不需要闹钟，与亲人享用家常饭菜，有时间呢一口气读完一本书，在简单的日常琐事当中找到乐趣，还有拥有一只在门口高兴迎接你的宠物，再有与真正理解你的人一起大笑。我一直觉得同频的人最重要。今天开场听到心灵那一高叫做我开始喜欢自己了。

西琳娜依高这首歌曲，叫做我开始喜欢自己了。那其实就一直要爱自己呀，因为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好好的对自己好一点，因为他会跟你一直且行且珍惜。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安徽音乐广播的所有的车主朋友们来沟通一下哈。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那大家呢可以享专属的政策，现在致电4008-60，4008-60转人工客服，输出我们的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了。车险快到期的听友千万别错过了，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紧参与起来吧。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安徽音乐广播在每个工作日的早9点到11点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在平台上分享给我们。我们看看纯粹的友情在一些什么情况下会更加的具象化啊？说一个事例，安徽蚌埠有一位高二的男生，他因为踢足球腿受伤了，所以这个课间的时候呢，同学们就推着他的轮椅，然后一起去打羽毛球。那其他同学都有，比如说，哎，发自肺腑的在身边一起加油打气呀，这就是最纯粹的友谊。在上学的时候，也是最难忘的青春。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视频就感慨说：“少年之心气，不可再生之物。”每个史铁生都有一个他的余华。我们希望这个收音机旁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能够真正感受到，真正的好朋友从来都不会让你孤单。陈奕迅《让我留在你身边》，以及萧亚轩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一个人的精彩》。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Let's go！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欢迎回来了，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出行。见闻呢，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接下来看看有一些人际交往当中的微妙的恶意啊，听听就看就好了，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就尽量的远离啊。心理学家认为，人际关系当中的恶意通常不是显而易见的，它是藏在交往的细枝末节里面，会让人觉得哎呀很不舒服。我们看看以下常见的有哪些，当然你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第一，过分挑剔。如果一个人总是挑剔你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或者在你面前总吐槽别人的不是，那这个人只会看到消极的东西，他很难带来积极的力量。第二，就是居高临下了。比如说你在激动不已的时候，他命令你要安静，在你觉得很迷茫无助的时候，他自顾自地指点迷津，他总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来教你怎么做事。还有就是太过自我，他需要你时你随传随到，而等你陷入到困境或者你需要他的时候，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的关系其实是不健康的，不管友情还是爱情都应该是相互的，不是一个人围着另外一个人转。还有就是喜欢打断啊，比如说与人交流的时候总是频繁地打断别人，转而讨论自己的事情，这种单方面的输出难以给到他人任何的价值。再有就是总是嫉妒啊，真正的朋友他其实不会嫉妒你的成就，他只会为你高兴。如果一个人看不惯你做的任何事情，对你所取得的成就评头论足，甚至是大肆贬低，最好避免和他们深交。再有就是爱嚼舌根，这类人呢一般有两面性，当着你的面说别人闲话，背着你的时候呢又去嚼他人的舌根。那他们呢其实往往动机不纯，或是想把你拉到他的阵营，或者是想套近乎而表现得善良随和。所以刚才我们说到那几点，你去对号入座一下，到底哪些人拒绝了你，或者说对你有了这个恶意呢？五月天这首歌名字叫做《不补》。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五月天，叫做《步步》，欢迎回来了。你喜欢听五月天吗？就经常有时候我会听到五月天的音乐歌曲的时候，会问朋友们。那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有人喜欢这首歌，有人喜欢那首。其实音乐就是这样子，你可能是因为某一句歌词，或者是某一个旋律啊，某一个歌手触动到你了。所以我们也在微音乐当中经常会征集哈，大家喜欢哪位歌手的哪些歌，我就不太希望就某一些单曲循环的歌曲是你一个人偷偷去听，拿出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我们来看看当代年轻人为了出片到底有多拼啊，就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追求出片，源于对生活的热爱，因为它没有专业的门槛，是普通人用镜头发现美好，承载着对于生活仪式感的真实，也蕴含着人们热爱生活的真情实感。但是如果出片从自然的内在表达变为刻意追求的外在任务，它就变了味道了。比如说当有人为了出片误入禁区，或者是霸占打卡点妨碍交通，甚至是引发了交通事故，出片的执念就突破了安全和文明的底线了，当然他也就失去了记录生活的意义了。你只有放下对于完美出片的执念，在按下快门的那一刻，才能更好地感知生活的魅力。所以有的时候他就是随手拍啦，随手拍随手记，然后你会发现这种感觉其实更巧妙，就你不要刻意的去摆拍出来的那种感觉，可能才是最想要的。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就是这样，你不要刻意就好了。蔡淳佳《一字一眼》。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王力宏，哇，这首歌曲特别是最后尾出行路上见我呢，欢迎分享给我们。接下来我们说说看，纠结的时候记得把胸挺起来，习惯性驼背的人可能会更加的容易纠结，想减少犹豫不决和自怨自艾，就可以试试挺起胸来更加自信的一点。其实生理姿态和心理状况存在着很微妙的联系，就是当我们把胸挺起来的时候，不仅仅是改变了外在的体态，更是在向自己的内心传递出一种很积极自信的一些信号。那么从生理学角度来看呢，挺胸抬头能够增加肺部的通气量，让更多氧气进入身体，为大脑提供充足的养分，从而使人思维更加的清晰。那么从心理学层面而言呢，这种自信的姿态会让我们潜意识地觉得自己更有能力去应对生活当中的各种挑战，所以它减少了因为自我怀疑而产生的纠结。可是如果你总是弯腰驼背，可能会不自觉地觉得自己没有办法胜任，所以进而陷入了长时间的这种纠结啊，就是我自卑了，我做不好这件事情了。可是有些人他背很直啊，他挺胸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很自信，我可以把这个事情交给他，或者我习惯性把自己托付给他，就是我很有安全感。大家现在一直都在反复念叨安全感这三个字，其实有的时候你真的完全来自于你自己的内心，而不是把它依附在别人身上。来自于东然，这首歌名字叫庆贺，以及陈环把你画下。
1: 没空道理，潮湿的墙壁，这几平米却懒得有交集，

0: 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面对大海呢，很多人都觉得哇很浪漫，而有些人反而会心慌害怕。这个呢是有一个名词叫做深海纠结症，是特定的恐惧症的一类。然后深海恐惧症的出现呢是什么呢？就是性格啊、心理和本能作用的共同结果。那么这种恐惧和单纯怕水不一样，它是一种对于深海环境过度而且没有办法控制的焦虑。人类骨子里面有对黑暗、对未知空间有本能的警惕，比如说深海的深邃呀、神秘感呐，很容易触发这种很原始的生存的恐惧。就是可能一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你的心跳就会突然加快，呼吸会急促，会冒冷汗，甚至有的时候还会出现比如说头晕恶心啊，有种快要窒息的感觉。另外比如说性格很敏感，容易焦虑，或者家里有类似恐惧倾向的人，也会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会很天生害怕大海，我们只不过是把这种特定的场景拎出来。有些人比如说他很害怕那种密闭的空间，独自坐电梯呀、就是晚上很黑的时候害怕独自一个人去洗手间呐、睡觉的时候也不能全黑，要露一点点灯啊等等，或者是很害怕去陌生的环境，去见陌生的人呐、太多太多了。就是可能有的人他就会天生是这样，我们大家也可以自测一下，看看你有没有这种深海恐惧症或者密闭的环境当中。那如果有一些很好的可以攻克的一些办法，欢迎也来分享给我们。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加明媚，来自李宇春，叫做《春风十里》。

9:51啦，我们第一个时间段快结束了。接下来我们说做饭带来的幸福感被低估了啊！长大过后才懂父母为什么总是希望你在家里吃饭。我们来看看有一个这个分析得出的结论：与经常外出吃饭的人相比呢，经常在家吃饭的人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比较低。很多人讨厌在家做饭，主要是不喜欢收拾餐桌啊、刷碗洗筷呀。虽然饭后不推崇剧烈的运动，马上快走也不行，但是起身做家务就非常的适宜了。那据我们了解，它比如说以每小时计算，洗碗收拾餐具大约能消耗136千卡，拖地呢可以消耗200千卡，扫地消耗250千卡，就连倒垃圾都可以消耗150到200千卡。在舒缓的运动当中，可以促进肠胃的蠕动，帮助食物消化。相反呢，饭后直接瘫在沙发上看电视玩手机，容易发生腹部的肥胖。另外呢，就是经常如果你自己动手做饭，比不做饭的人幸福感会更强，只是因为制作食物的时候你付出的努力增加了价值感。所以我曾经看过蔡澜先生所写的一句话，就是会做饭啊，会有很好的一些这个口味，是晃荡在这人世间最大的一个福气啦。所以当你很喜欢下厨的时候，真的你能够这个幸福感也会很高。但是有些人经常做，他会变成一种唠叨，比如说妈妈、外婆啊、老爸等等，那你要跟他讲做饭带来的幸福感真的是被你低估了。梁老师这首歌叫《星际情人》，陈佩贤踮起脚尖爱。9:53，我是微微，继续陪你出行，休息一下，10点回来再见啦。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3: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2: Greetings, here we go。
1: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3: 欢迎一下大家在10:01的时候接着回来锁定频率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出行。接下来我们说春夏交接之际啊，全国宝藏目的地推荐，是一年当中最好的旅游的时节了。因为接下来的时间是不冷不热，花开正盛，雨水温柔，盛夏的人潮还没有到来，机票房价呢也相对比较友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整理出了精选的目的地，既有经典的热门城市，也有不少景美的小众秘境，还有只有春夏交接才能看到的限定的美景。我们看看中原古韵啊，首先是河南的专属宝藏目的地。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河南在春夏交接之际迎来了全年最美的时刻，牡丹盛放，山水清翠，古城焕新，既有厚重的历史底蕴，又有绝美的自然风光。那都有哪些呢？首先是洛阳牡丹花城与千年神都，推荐理由是5月初正值洛阳牡丹晚花期，王城公园呢，中国国花园呢等等核心园区仍然有大片的晚开的品种可赏。那气温呢是在16到29度，所以不冷不热，是逛石窟游古城的一个最佳的时节。然后必玩的景点有哪些呢？比如说龙门石窟，下午4点光影最佳；卢舍那大道呢也为完全的封神；还有白马寺，包括应天门呐，还有王城的公园呐。美食推荐：洛阳水席、牛肉汤、不翻汤、牡丹饼，还有小街的以上的老人呢是免门票的，12周岁以下儿童也是免这个门票的哈。所以如果大家想去第一站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河南的洛阳呢，就可以很好的计划一下了。那这个点开场，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牛奶咖啡，叫做《明天你好》。

0: 牛奶咖啡，这首歌名字叫做明天你好。明天如果可以出发，你会去我推荐给你的接下来要说的这些地方吗？洛阳、牡丹花城与千年神都、老君山、云海仙境与金顶道观。五月的老君山呢，山花初绽，云海与山峦相映成趣，金顶道观群呢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是拍国风大片的绝佳之地。必玩的景点比如说有金顶道观群啊、十里画屏、云海日出，还有追梦谷。建议乘坐中岭索道、峰岭索道上山，节省体力，穿浅色衣服拍照会更鲜。提前查看天气预报，晴天呢可以看到云海的概率也会更高。优惠政策比如说60岁以上的老人免费，然后12周岁以下的小孩，而且身高1.4米以下的儿童是免票的。来看一下下一个要推荐给大家的地方是开封，梦回大宋的烟火人间。按照清明上河图1:1复原的清明上河园呢，在五一期间他还是举办了盛大的宋文化的主题活动，所以如果你穿宋服入园，一秒就可以回到北宋的繁华市井了。必玩的景点比如说有清明上河图啊，因为它有大宋这个春梦大型的实景演出必看，还有开封府啊，还有像大象的国寺啊、鼓楼的夜市啊，但美食也特别多了，比如说灌汤包、炒凉粉、筒子鸡，还有杏仁茶，包括鲤鱼的陪面等等。好了，我们先来听歌，这首来自王鹤棣、王其明，叫做《海边探戈》。
1: 哎，你拿着吧。

0: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1: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2: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1: 真诚与机智并存。
2: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1: 调皮透着可爱。
2: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1: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2: 欢迎回来啦，一路微微笑，继续我们的微旅行啊。刚才我们跟各位来聊到的，可能就是五一小长假已经跟我们 say goodbye 了，那下一个假期呢又在路上。如果你这个假期呢是选择了足不出户啊，在自己已经待腻的城市蜗居了有五天的话，那么接下来一个假期，我希望你可以跟着我们推荐的地方去进行打卡了。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开封，梦回大宋的烟火人间，然后还有一些些宝藏的秘境哈，可以避开人潮去享这种松弛感。就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网红城市，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放松身心，有一些小众的目的地绝对是你的不二人选。人少景美，消费亲民，还能够体验最地道的当地生活。比如说浙江的松阳，江南最后的秘境。那推荐理由呢，就是它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江南最后的秘境，它拥有1500年历史和百余座原生的古村。五岳这个地方云雾缭绕，梯田茶园美到窒息，商业化的程度也非常的低。然后它的必玩景点有哪些呢？比如说陈家埠村呢，它是悬崖的古村落，先锋书店是悬崖上的文艺书店。那么杨家塘村呢是金色的布达拉宫，还有大木山茶园，它的消费参考比如说也会很低啊，每天晚上80到150啊，吃饭也会很便宜，30到50，大部分景点是免费。那交通指南，高铁到丽水站转大巴或者是打车约1个小时就可以到啦。我们来听方大同薛凯琪，哇，这首歌名字叫做《复刻回忆》。

方大同、薛凯琪很美好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复刻回忆》。你能把一个人的记忆再转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吗？就很难啊，所以你会很一直的去追忆，就是曾经跟某个人最美好的一些回忆，所以才会把它很好的一些复制啊。如果你们曾经有去过一些很美好的旅行目的地，也可以让这些地方共同来记忆你们。所以在今天微旅行的板块当中，我们才会给大家来继续推荐下一趴广西的晋西。叫做山水不输桂林的避世之地，推荐旅游素有小桂林之称。喀斯特山水风光不输桂林，可是呢它却少了桂林的商业化的热闹。五一期间游客量仅为桂林的十分之一，景区承载率低于40%，基本是不需要排队的。然后鹅泉呐、旧州古镇呐、还有这个爱布的瀑布啊、通灵大峡谷啊等等。然后它的消费参考呢，就是住宿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选择去选择就近景区或者是离得比较远的。那它的本地人均消费呢餐标也会很低。那交通指南是高铁到百色站后转大巴，差不多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南宁高铁一个半小时就可以直达了。再有一个地方呢，就是云南的建水了，滇南慢生活的天花板。它这个地方呢比大理人少10倍，然后明清古城保留着原始的韵味，百年的米轨小火车穿越时光，五月石榴花盛开，满街都是烟火气。然后建水古城它是免费的，百年的米轨小火车呀、朝阳楼、紫陶街，还有一工坊的美食推荐，比如说有汽锅鸡、建水烤豆腐、草芽米线、烧麦等等等等。交通指南比如说高铁直达建水站，打车差不多10分钟就可以到古城了。我们听蔡淳佳 Love You， 以及稍后汪苏泷这首歌，名字叫做就要活得不懂艺术。

0: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早九点钟到十一点钟，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呢，也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到了我们今天的微音乐的时间段了。其实每次在做这个歌手挑选的时候都特别难，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很认真的去做歌啊，然后唱歌啊等等，所以每一首歌或者每位歌手都有他的用心之处哈。今天我们选陈小春。那其实他的歌也真的蛮多的，然后好听的也非常多。作为一个巨蟹座的男歌手，他在唱歌的时候也很用情啊。今天我们开场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友情岁月，陈小春和郑伊健曾经古惑在最强精选当中的一首歌。

好，这首歌呢就有点点江湖义气哈，兄弟情谊为核心，然后呢歌词当然也很真挚动人，它唤起了很多听众对于过往岁月的怀念，很多人都听粤语不太懂，反正总之这首歌曲它承载着一代人的这个青春记忆，因为它歌曲就是展现了那个题材电影当中兄弟情也是超越了影视的语境，所以它成为了表达男性间这个深厚情谊的一个文化的符号，在情感表达当中，友情岁月是通过来忘掉对错，来怀念过去等等歌词，它传递出了一种对纯粹人际关系的一个追忆，还有真实哦，好像让我们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哇，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个热血与梦想交织的年代当中。今天我们听陈小春的歌，你想听什么也欢迎分享给我们。下一趴我们要听到他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抱一抱》。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小春，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抱一抱》，哇，有点周杰伦的感觉，没错，有徐世珍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在他的专辑《抱一抱》当中。

中，也是当年华语 R&B 风格的代表作之一。然后这首歌曲其实也是标志陈小春音乐风格的一个转型了，因为我们在听第一首含有古惑仔风格的叫《友情岁月》当中，它很搞笑啊，然后带来了不一样的这种风格。所以这张专辑它是以城市小市民的情感困境为核心，也通过了这种深情啊内敛的这样演绎，展现了他作为歌手的这个音乐的深度和情感的张力了。所以我们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会发现到粗糙到真实的陈小春，在抱一抱里让我们看见了心碎的模样。好啦，时间10:40，其实在听陈小春歌曲的时候，很多人在给我们留言，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人爱他的独家记忆，然后神呐、啊、救救我，还有算你狠等等等等，包括我爱的人。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歌曲你特别想听，也欢迎分享给我们。那今天我们其实特别想带大家来听听看陈小春的 B 面的歌，就是可能很熟的流量的歌曲我们听太多了，今天我们就听听他不同的这个风格的一些作品。下一首我们叫做左拥右抱。

这首歌叫左拥右抱哈，这首歌以不太正经的情歌为基调，所以它就有了左拥右抱这个双关的意象。它是很巧妙的将母亲和这个女朋友之间并置了，所以它构建出了这种很好玩的独特的亲情的叙事。所以歌词呢也是从长不大的小孩视角出发，它是用单车后座隐喻成长的历程，也是表达了妈妈养育之恩的这个感恩，同时也流露出了对爱情的向往，所以他才会有就是巴不得左拥右抱，全家福般左拥右抱，就采用这种非常很讽刺的修辞，所以他展现了就是小朋友们对妈妈的这种依恋，当然也是影射出了现代都市人的这种情感困境，所以他强化了叫做亲情和爱情交织的一个主题。当然这首歌听起来旋律很轻快啊，它是那种流行摇滚的节奏和陈小春很标志性的就是很痞痞的唱腔相结合，所以它营造出来那种很嬉笑又很温情并存的这种听觉的效果。好啦，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时间是10:46，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下一趴我们听这首歌曲很好玩，叫做《禽流感菌》。

0: 清流感君啊，陈小春1999年发行的代表作品，然后收录在他的国语专辑叫《大明星陈小春》当中。这首歌曲很好玩，因为它是以幽默鬼马的风格和黑色喜剧化的编曲受到了大家的喜欢。那当时呢，他也是把爱情比作流行病菌，那通过无声无息的来、唉声叹气的走等等很拟人化的一些表达，生动刻画了恋爱当中的那种很痴迷、很痛苦。然后他反复强调，爱情它不是病，爱上却要人命，然后成为经典的金句，既荒诞又真实，所以它展现出了那种很强烈的共情的张力。然后其实禽流感菌看似无厘头，实际上它就蕴含着很深刻的叫做情感的洞察、然后它将苦中作乐的小人物的爱情状态演绎得淋漓尽致。啊，时间是10:51，我们今天节目要结束啦，最后一首歌交给陈小春，叫做我不是100分，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明天早上9点一路微微笑节目再见啦。
1: 听你聊了那么久。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哎，为什么有人说女人永远是对的？
3: 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解释：从前有两种人，一种人认为女生永远是对的，另一种人则不这么认为。后来没有女生嫁给第二种人，于是他们就灭绝了。
2: 灭绝？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现在是
7: 中午11点，
6: 我们是
7: 南拳妈妈，
6: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0: 好了，欢迎大家在早间的11点零1分继续回来，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11: Hello， 我是晨曦。
10: 哎，午间的两个小时快乐又开始起航了啊。
11: 没错，
10: 今天呢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啦。
11: 我们是不是要跟大家说一声周末快乐？
10: 今天我拒绝。
11: 怎么了？
10: 因为明天不是周末呀。
11: 明天再怎么说明天补班，但是我感觉今天星期五咱还是周末嘛。
10: 很多的朋友呢其实已经在讲了，哎呀，这个今天已经是周五了可惜明天要上班。哎呦，其实我觉得大家要学会知足啊。
11: 就是
10: 因为之前我们刚放了5天的小长假，明天呢其实是用来做节日假期的一个调休的
11: 补班嘛。
10: 再一次提醒各位，明天周六的时间还是正常上班，所以大家闹钟啊、状态什么的啊，千万不要落下了。
11: 哎，是的，今天晚上咱们还是稍微的睡早一点啊，明天早上起来的话 emo 了。
10: 哎，虽然说明天要上班哈，但是我觉得其实就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了
11: 啊。不会啊，
10: 因为这一周其实你要算起来的话，也就上了4天班嘛。
11: 对，就还是赚到了。
10: 这么容易就满足了啊？
11: 就是这么的容易
10: 啊！明天周六的时间依旧上班，然后大家可以好好的计划一下，就是周天一天的时间啊，虽然只有
11: 稍微放松一下，
10: 对，
11: 充电一下
10: 啊，然后快乐不要减半。
11: 哎，是的，
10: 可以去哪放松一下，对吧？
11: 没错。
10: 好了，今天呢午间两小时依旧跟大家好听好玩儿。哎，开场的时候呢，今日份的快乐还是要如约而至送给各位。
11: 是
10: 全民哈哈哈！今天有没有什么好玩的笑话？
11: 路人甲
10: 啊，路人甲，
11: 路人甲，哎呀，他在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
10: 不小心摔倒了。
11: 可是呢，周围的人都很冷漠，他倒在地上竟然没有人扶他。
10: 哎呦，
11: 为什么呢？
10: 因为他平时人品不太好。
11: 不是
10: 啊，不是，
11: 路上又没有人认识他，陌生人。
10: 哦，
11: 为什么呢？
10: 陌生人为什么？因为怕被他讹。
11: 哎，也不是，
10: 也不是啊。
11: 啊，路人甲，重点在甲。
10: 路人甲，
11: 哎，
10: 假路人甲摔倒了，
11: 哎，快接近了，
10: 没有人扶他，
11: 因为他是
10: 假摔。哎呦，我知道了，路人甲的职业是踢球的。哎呀，说到这个足、
11: 不要这么说哈、
10: 说到这个足球的话题啊，最近应该大家都有知道，有可能今年的这个世界杯啊，我们不一定能够看到
11: 啊，
10: 因为现在
11: 还在这个讨价还价
10: 讨价还价。但我也觉得也是哈，其实我是支持的，我们不能够被当冤大头
11: 啊，就是
10: 他不能够坐地起价，
11: 太贵了。
10: 哎，他给印度才多少钱？我们是印度的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倍啊？
11: 嗯，
10: 是不是？
11: 对，
10: 虽然我们有钱。
11: 嗯，
10: 但是我们也不做人傻钱多的那个冤大头，
11: 那也不能这么个花法啊。
10: 哎，
11: 是的。
10: 不过呢，再一次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我们的国足了。
11: 嗯，
10: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有这样讨价还价的底气吗？
11: 哎，
10: 究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国足没有进世界杯啊，我无所谓啊。
11: 就有很多的网友很有趣，在底下面就会评论说：“
10: 对，
11: 请问中国队进去了吗？”
10: 又没进，我干嘛要看？我跟你说啊，真的是有一句话说得特别的好
11: 啊。怎么说？
10: 当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会成为我的弱点。所以下一次再想涨价，
11: 嗯，
10: 请你拿一个保送的名额给我们的国足。
11: 保送？这玩意儿还保送？
10: 哎，真的，我就是从来没有想过我们竟然有感谢国足的一天。虽然他没有守住球门，
11: 嗯，
10: 但是这一次也算是守住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钱袋子。啊，我支持。我支持，
11: 支持一下，
10: 啊、支持的就不做冤大头，好吧？哎呀，这个说的有点多了啊。
11: 嗯，
10: 哎，你看我今天这个衣服穿的是不是有点厚？
11: 哎，真的有点，哎，
10: 有点厚，对不对？
11: 厚一点的卫衣，
10: 你要不要摸一下是什么料子？
11: 摸一下什么料子？
10: 嗯，
11: 是全棉的吗？
10: 全棉不是，
11: 那是什么？
10: 是做你老公的料。
11: 星期五你又给我整这出，
10: 哎，甜蜜还分周几吗？对不对？
11: 好吧，
10: 开心一下就好了嘛。好了，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好听的一些歌哈。首先第一首来自于 Juicy 还有 Zen 为我们带来 Eyes Closed。
11: 好，
10: 闭上眼睛好好听歌。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最近呢，其实有一条消息一直登上了热搜啊。而这条热搜呢，应该算是跟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铲屎官是息息相关的。
1: 是，
0: 哎，你知道，就是铲屎官对于自己啊家里这个小。

0: 宠物的爱啊，
1: 嗯，
0: 你知道有多不可思议吗？
1: 就是恨不得出去在哪里、去哪里、吃什么、干什么，都把它带在身边。
0: 对自己的老公、对自己的男朋友都没有这么好过。完了之后呢，可以同床一起睡的。
1: 哦，那这个我有点接受不了
0: 啊。这个你有点接受不了？
1: 接受不了
0: 啊。有的朋友是这样的
1: 啊，有的朋友对，
0: 给他们每一天做饭的那个细致程度啊，
1: 嗯，
0: 他可能会说我不会做家务，我不会做饭，
1: 嗯，
0: 但是你看他们给自己的小宠物做饭的时候的那个认真的劲儿啊，哇，这是从哪里迸发出来的潜力啊，
1: 满满的都是爱
0: 啊。哎，最近呢，其实有一个事儿，
1: 嗯
0: 啊，其实是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啊。
1: 对，
0: 就是很多的朋友啊，
1: 嗯，
0: 出去餐厅的时候啊，
1: 带着他们家的狗狗，
0: 都会带着宠物，
1: 是的。
0: 然后呢，就会遇到很多种情况，
1: 嗯，
0: 首先有一种呢，就是哎，你带你家宠物去的时候，那餐厅又不让宠物进，
1: 嗯，
0: 大部分的这个铲屎官啊，直接选择的就是，哼，你不让我狗进，对不对？
1: 嗯，
0: 我不在你家吃了，
1: 啊，换一家可以
0: 掉头就走。还有一种呢，就是有很多的顾客啊，吃饭的时候，哎，宠物可以带进去嘛，
1: 嗯，
0: 哎，但是啊，
1: 嗯，
0: 他有一个做法。像最近呢，就是有一个铲屎官啊，
1: 嗯，
0: 他带着自己的小宝贝进餐，就是
1: 吃火锅，
0: 吃火锅，
1: 深圳的一家火锅店。
0: 结果，
1: 嗯，
0: 我不能我吃着他看着哟，这样我小宝贝多委屈啊，
1: 嗯，
0: 所以我就要给他弄点吃的，对不对？
1: 弄点吃的也是可以理解啊，但你关键是要怎么去弄吃的给这个狗狗？
0: 哎，我一般怎么做？
1: 嗯，
0: 哎，因为我也是铲屎官嘛，
1: 要带着一家狗狗。
0: 我一般怎么做？我们会有一个狗狗专用的，我们自己会有。那个给他买那个碗呢，
1: 啊，给他带
0: 专用的碗，
1: 嗯，
0: 但其实不太建议让狗狗吃火锅，因为火锅里面的这个比较咸
1: 啊，对，
0: 配料比较多，
1: 是的。
0: 对于宠物来说的话，宠物必须要清淡嘛，
1: 嗯，
0: 对他身体会不太好。
1: 是，
0: 有些时候呢，比如说，又看他很可怜怎么办？拿清水给他涮一下，
1: 嗯，
0: 然后放他自己的碗里面，
1: 然后让他吃，
0: 给他吃
1: 解解馋。
0: 或者呢，我们会直接拿一张餐巾纸，
1: 嗯。
0: 把那个食物涮好了之后放在餐巾纸上，然后用手捧着给他吃。
1: 总之就是不可能发生接下来这个资讯当中的这个事情。
0: 接下来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1: 深圳的一家火锅店里边，这个顾客他是带着他们家的狗狗一起吃饭，狗狗直接站在餐桌上，
0: 哎呀，
1: 然后这服务员发现之后吧，他也觉得算了，我也不想惹那个事儿，
0: 哦，
1: 就不制止了吧。
0: 嗯，
1: 那其他人看到可不高兴啊。
0: 啊，服务员应该也是个铲屎官，
1: 可能又觉得我不太想去参与这个事情。
0: 哦，对，
1: 怎么办呢？就是我要是制止了，可能还会引发一系列的矛盾，
0: 嗯，
1: 你还会投诉我，
0: 嗯，
1: 服务员也不容易，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就觉得那算了，我也不劝阻了吧，
0: 哦，
1: 不制止了。但其他的客人就不乐意了呀。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哈，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带狗狗去吃饭，在餐厅里面你会发现一个现象，
1: 嗯，
0: 就是会拿餐厅的餐盘。
1: 啊，对对 对, 对，
0: 然后喂给狗狗吃。
1: 哎呦，你说其他人看到之后怎么想啊？
0: 所以啊，就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也做一个调查吧。
1: 嗯，
0: 就是你可不可以接受，就是在餐厅里面狗狗上桌一起吃，或者是用那个餐厅里面的餐盘给狗狗吃？
1: 那应该都接受不了吧？
0: 我首先声明哦，
1: 嗯，
0: 我很爱狗，
1: 爱狗我也接受不了。
0: 但是呢，我觉得这样的做法确实是。有失偏颇，
1: 对对对，
0: 就是你这么想嘛，
1: 嗯，你要为别人考虑一下
0: 这个餐盘，
1: 嗯，
0: 你喂给自己家狗狗吃，你愿意跟他共同使用一个餐盘吗？如果你要愿意的话，那我就不说什么。如果你自己不愿意的话，那你想餐厅里面的这个餐盘它是给顾客使用的，
1: 对，
0: 那其他的顾客是不是就会就会比较影响到，对，接受不了。
1: 就算是你愿意，那其他人也不行啊。
0: 嗯，
1: 你愿意代表你爱你家这个狗宝宝，对不对？
0: 哦，
1: 那其他的人也不愿意啊。
0: 是，这就爱要有度嘛。
1: 对，
0: 就是我们凡事都在讲，很多的事情你不要做很极端，要做极端会有一些反噬嘛。
1: 嗯，
0: 那很多餐厅的老板其实也很委屈啊。
1: 嗯，
0: 因为他想，哎，往往遇到这样的顾客，那怎么办呢？又要让顾客有个很好的这个体验哈，
1: 啊。然后被别人投诉了啊，你说。
0: 又不用起冲突，
1: 嗯，
0: 所以那干脆
1: 就视而不见吧，
0: 要不就是视而不见，然后把这个餐盘就丢掉，
1: 嗯，
0: 对吧？
1: 然后就是或者是被人投诉了怎么办呢？那我只能停业了，停业之后呢，自己又要这个承担一下损失，
0: 嗯，
1: 然后又要请消毒的这个公司过来整店消毒。
0: 对，其实这对于店家来讲也是很委屈的一件事情，
1: 确实很委屈，
0: 哎，
1: 嗯，
0: 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就是爱狗嘛，因为我们当然要爱惜小动物嘛哈，
1: 嗯，
0: 尤其对我们的这个自己家的一些小宠物，但是哈，
1: 嗯，
0: 有些时候也要站在别人的这个角度上去想一下，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我们还是要稍微的文明一些。
0: 哎，好了，这个很多的朋友哈，
1: 嗯，
0: 都很喜欢养这个宠物，
1: 是，
0: 哎， 我呢就正在养，晨曦呢曾经有
1: 养，曾经养小狗狗，现在家里面养的是鹦鹉，
0: 而且鹦鹉也算宠物嘛，
1: 是宠物啊。
0: 而且要把鹦鹉带到餐厅里面跟他一起吃饭，就这个好像有点难度大了。
1: 鹦鹉算了，出去就直接飞走了。
0: 出去直接飞。

0: 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我都保持一个好的习惯，
1: 嗯，
0: 就是一定要摸摸我们家的狗狗的头
1: 啊，
0: 然后边摸的
1: say hello，
0: 边摸的时候还
1: 早上好，
0: 嘴里面还要汪汪汪，因为我觉得我摸了它的头之后，
1: 嗯、
0: 哇，它我就会一天就是
1: 很汪汪汪是吧？
0: 汪汪汪，对。哎，真的，所以我现在运气很好啊、哦。
1: 嗯，
0: 哦，
1: 好，
0: 大家以后也可以试一下。
1: 好，
0: 好吧，好好对待我们的小宠物，当然也要给它留出足够的边界。
1: 是。

0: 好的，11:28，我们接下来呢要进一段广告，在我们的广告转身回来之后，会继续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说好玩的事儿。
1: 是的，稍后见啦。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欢迎大家11:3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最近啊，很多的朋友都有去到电影院啊。我要否定一下自己这个话。最近很多朋友都不去电影院了。
1: 都不。
0: 因为五一的时候呢，然后陈思诚呢，那个导演陈思诚啊，就3番5次，然后号召大家一起走进电影院去看电影。然后据说这个五一档的这个电影的票房哈、非常的不理想。
1: 很不理想。
0: 然后网上一度呢，就引起了这个舌战啊，就是大家呢，到底还愿不愿意去电影院看电影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就不愿意去电影院看电影了？啊，
1: 电影票太贵了嘛？
0: 啊，很多原因啦，电影票贵啊，没有好的电影看呐、还有就是现在可以看电影的场景太多了呀。
1: 是的，
0: 我网络上也可以看啊。我在家里面有很多家庭，就是朋友装的家庭影院，我在家里面这个体验感可能更好啊，等等等等诸多的因素哈。
1: 大家太忙了，忙着上班当牛马，这个看不过。
0: 我知道你这句话是给领导听的，
1: 本来就是嘛。
0: 哎，我们建议一下，以后放一个电影假。对吧，
1: 你怎么不说跟那个电影院聊一下合作，带大家去看电影。
0: 我觉得是这样吧，就是所有的电影人也是，你怎么样去让大家回归到影城哈，回归到电影院里面坐下来看电影，首先一定要提高自己的内容品质，对不对？你只要有好内容，自然大家会被内容吸引。第二呢，就是咱们票可以更加的亲民，
1: 真的
0: 性价比更高，
1: 是，
0: 对不对？第三呢，当然做好你们的服务。哎，第四呢，哎，也可以跟这个各家单位商量一下，放一个电影假嘛，因为但没时间怎么去看，底层逻辑啊。不过最近呢，去到电影院看电影的这个朋友哈，一定首选这部电影《
1: 寒战1994》，
0: 寒战系列，
1: 是的，
0: 这是寒战的前传啊。他这个《寒战前传》其实拍了2部，是一把拍过来的，连拍了半年，分成了《寒战1994》跟《寒战1995》。而且呢，这部戏啊，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很厉害的就是它是9位影帝同台呀、
1: 是的，
0: 华语影史的第一次，
1: 你能想到的都在里边了，大咖。
0: 只能说这个制片方是真有钱。
1: 发哥郭富城 刚刚才来过我们合肥开演唱会的郭富城，梁家辉、古天乐先生、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王丹妮还有廖子瑜，
0: 很多人都说哇，这个港片的高光终于又回来了。
1: 是，
0: 寒战呢，其实很多的朋友应该之前一二部都看过了哈，
1: 但是你这个时间有点太久了，可能要先补一补，恶补一下。
0: 寒战系列呢，是被誉为《无间道》之后香港最好的警匪片。12年的时候，寒战第一部就出来了。
1: 是的，
0: 它是警队高层的一个智斗，颠覆了大家对这个港片的认知。
1: 是，
0: 以前的港片都是那个大场面，都是对吧？枪战啊，这一次我们也可以玩权谋。
1: 然后第二部上映的时候口碑也还是蛮好的。
0: 是，这部剧呢，其实之前就是张家辉跟不是张家辉啊，对不起，梁家辉跟郭富城的这个对手戏
1: 啊。对，
0: 真的是成为了大家这个口中的传说。
1: 是啊，
0: 太厉害了。前两部的故事呢，要不要给大家回顾一下？
1: 前两部就是
0: 就是香港
1: 警队
0: 内
1: 部
0: 的
1: 权
0: 力
1: 斗
0: 争。刘杰辉，也就是我们的郭富城，
1: 警务处的管理副处长。然后呢，他就是属于制度型的官僚，强调程序、权限、预算呢、问责啊等等等等。
0: 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他是管理派
1: 啊，管理派
0: 。李文斌，
1: 梁家辉饰演的，
0: 是
1: 警务处的行动副处长。他就是那种比较传统的前线的那个警察，他比较重经验、行动和情谊，
0: 就是行动派。
1: 行动派、
0: 管理派跟行动派。
1: 对，
0: 所以你站谁？
1: 我站
0: 这个在很多单位里面其实都会发现啊。
1: 我来看一下谁比较大
0: 啊，怪
1: 好像职位都差不多啊。
0: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是管理派占了上风
1: 啊。那我站那个，
0: 你站管理派是不是啊？前两部
1: 不能乱站呢。
0: 对，前两部的故事，他是警队的冲锋，和这个警车员突然神秘失踪，
1: 对，
0: 然后为这个影子，
1: 然后负责案件这个代号哈，
0: 两个人共同负责这个案件，
1: 代号叫寒战。
0: 结果这个案子呢就越查越大，
1: 后面的这个鬼啊各种多啊，水分啊也越来越深了，
0: 就发现这个不是我们可以制服得了的，这个水太深了。
1: 是的，
0: 它已经不是警匪对决了，就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治风暴啊。
1: 是，
0: 所以啊，就是现在有很多的人看完前两部之后都有很多的问题，因为像第二部的时候，他其实出现了很多的其他的一个角色，幕后的操盘手，什么蔡元奇呀，什么什么之前的就是他的手下呀，对不对？权力的这个
1: 争夺
0: 不是那么的简单。
1: 是的，
0: 而且留下了巨大的悬念，就是个李文斌啊，
1: 他到底是黑还是白？
0: 梁家辉演的这个他到底是黑还是白？所以这就引出了我们如今的寒战1994的开局。李文斌
1: 就等于是前传呗。
0: 对，突然失踪了。蔡元奇呢，在这一版是吴彦祖来饰演的。彦祖在英国暗杀了。
1: 哎呀，
0: 所以94年的一份绝密档案是重见天日。
1: 就是很多的这个事情其实也在前两部当中被反复的提及，但是呢却从来没有正面展现，在这一部当中给大家一一的呈现。
0: 其实这一部电影呢之所以特别的卖座，因为它其实讲述的是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前的种种的一些事情，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不是一部电影，更像是一个历史切片一样。
1: 是
0: 对反正这部电影是真的很推荐给大家。如果你还没有走进电影院好好看这部电影的话，可以建议一下。建议一下大家再等一段时间，网上就会有了。
1: 据我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一两个月吧，差不多的。票房如果特别好的话，还要再等一等哈。
0: 你可以花4块钱买一个那个提前
1: 云影院
0: 啊。对应该可能2个星期吧。
1: 快了
0: 也就能看了。
1: 2个星期
0: 好坏啊。我们本来给大家介绍电影，希望大家可以再进影院看的，结果再等几天网上就会有了。
1: 不是风俭由人嘛，有的人喜欢去电影院。对不对那你就 对吧
0: 对。最近我们的王菲说到电影了嘛，说到剧集了嘛，最近我们的王菲又出新歌了。
1: 对，
0: 而且是为一部电视剧又唱了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
1: 叫主角。
0: 这部电视剧好像是艺谋拍的。我干嘛叫艺谋，好像说的我们都亲近啊。张老师拍的，张导拍的。
1: 是
0: 我们这个时间点新歌道一起来听一下王菲主角。

0: 不够，
1: 连红绸、彩绸、高绸。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两首歌其实都是来自剧集的 OST 啊。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呢，我个人很喜欢洪佩瑜《再见的时候》，这是之前台湾地区的那一部电影啊，《阳光女子合唱团》啊，它的主题曲。
1: 是，
0: 而且说这部电影呢，其实非常的感人。
1: 嗯，
0: 啊，非常的感人。
1: 是，
0: 它是在监狱里面的一群女生，然后就是。组了一个这个监狱合唱团，然后
1: 阳光女子合唱团，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各地去演出啊，然后怎样怎么样心境的变化，怎么样就是改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很感人的一件事，一部电影，
1: 值得去看一下。
0: 哎，然后还有一首歌呢，就是来自王菲的哈，要更正一下哈，那部电视剧的导演不是张艺谋，监制是张艺谋，
1: 是吗？
0: 监制是张艺谋啊。所以就是那部电视剧也叫主角，而且王菲呢是用陕西话来献唱，就是张艺谋监制的这部电视剧
1: 啊。是的，
0: 剧集的部分是改编自茅盾文学奖的作品，
1: 对
0: 啊，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演员啊，
1: 秦腔名伶，就是忆秦娥近半个世纪人生的一个兴衰际遇，
0: 是，
1: 然后起起伏伏起起落落各种关联，
0: 而且这部剧 呢也是5月10号就在 CCTV 一哈，
1: 对，
0: 黄金档播出了，
1: 是的，
0: 然后里面的主角呢，像张嘉译，
1: 对，
0: 刘浩存，
1: 对，
0: 秦海璐，还有窦骁，
1: 对，
0: 等等，
1: 对，而且张嘉译这次更厉害了，艺术总监也是他，
0: 张嘉译艺术总监还是他，
1: 没错，
0: 挂名的吧？
1: 啊，不对。谁说的？
0: 因为张艺谋已经是这部电视剧的监制了嘛，艺术总监挂个名嘛，是不是需要评职称了？是不是？
1: 也有可能。
0: 开玩笑，开玩笑啊，开玩笑。哎，其实昨天呢，其实很多80后、90后啊，应该就是突然收到了一个消息，其实还蛮心酸的，
1: 一个噩耗。
0: 也不算噩耗吧，但是挺心酸的一个消息吧。就是，怎么说？应该算是所有80后、90后这一个时代的记忆，
1: 对，陪伴了很多80后、90后
0: 消失了
1: 儿时的这个回忆的一个卫士，
0: 对，消失了，这个青春闭幕了，
1: 是的，
0: 是怎么回事呢？昨天星空卫视，发布了关于星空卫视暂停卫星传输服务的公告，
1: 停播了。
0: 可能就是说的有点抽象哈，给你们解释一下，就是这个台办不下去了，停了，
1: 陪伴了24年、一代人的记忆，
0: 对，真的是24年、而且你要知道啊，星空卫视真的可以说是很多的80后、90后小的时候必不可少的，就每一次放学回到家哈，一定都会打开电视机去看这个频道。
1: 是的，
0: 星空卫视呢，它是这个最初是新闻集团旗下星空传媒，然后设立的一个娱乐频道，后来呢是归属星空华文传媒，
1: 是，
0: 2002年的3月28号在广州首播。然后呢一直就是23年，然后提供的是全天24小时的节目，
1: 是的
0: 啊，然后在这个星空卫视这么多年里面，其实留下了很多这个回忆，比如说像动画片，
1: 对，
0: 又播过很多的动画片，
1: 还有一些电视剧，
0: 对，
1: 都有
0: 偶像剧，
1: 还有一些电影大片，都有，
0: 真的都有，
1: 是的
0: 啊，然后突然一下就停播了，很多网友其实在网上
1: 就很多感慨，
0: 很多感慨
1: 啊！感谢星空卫视陪伴了我整个童年啊！
0: 再见了我的童年，
1: 是的，
0: 再见了我的青春，
1: 是。
0: 其实挺唏嘘的，因为现在可能大家这个把注意力的焦点其实转移到，因为
1: 小屏上面
0: 本身就有很多的这个平台，
1: 都是手机，
0: 电视可能。

0: 大家真的很久都没有打开了、嗯、你上一次打开电视是什么时候？
1: 我打开不了我家电视
0: 啊。为什么？
1: 因为我家电视有老人家在看
0: 啊，好
1: 好，或者是小孩子在看。
0: 那其实还好啊，就是说明你们家电视利用率还蛮高的。
1: 那当然了，我们家肯定是在看我们安徽电视台、嗯、
0: 哎，这个点一般领导都不会再听，就算是你拍了这个马屁也不会给你加工资。
1: 我是说真的
0: 啊，做人真实一点。
1: 我说真的、啊、嗯，他们在看。
0: 就除了就像我们这个年纪啊，
1: 嗯，
0: 就现在除了老人、嗯、会比较打开电视机看看新闻
1: 啊，对，
0: 就其他的应该都不会选择打开电视机看。
1: 对，
0: 因为真的没什么看，而且你要想看的东西你在
1: 手
0: 机上在网络平台上
1: 都能够看得到，
0: 都能够看得到。
1: 嗯，
0: 而且内容更丰富，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我家的电视
1: 嗯
0: 基本上
1: 没有打开了吗？
0: 基本上就是我主动打开电视的话、
1: 嗯、
0: 就上一次还停留在上一次，因为我真的不记得上一次是什么时候了。而大家可能现在更多的就是不再去看电视，然后关注到手机，关注到，其实这也导致了很多就是传统的这个平台啊、
1: 嗯、
0: 就是会面临一个生存的窘境。
1: 是的，
0: 但怎么说呢，还是要想方设法的去提高自己的这个质量、
1: 嗯、
0: 提高自己的内容。
1: 没错，
0: 对吧？
1: 危险与机遇是并存的嘛，对不对？
0: 对呀、啊，是这个情况呀。最关键的是，你也要抢占别的这个平台市场啊，对不对？
1: 是的。
0: 哎，你要让大家不断的看到你啊、
1: 哦。
0: 对，所以说呢，就是这个不仅仅是对于一个平，就是频道啊，
1: 嗯，
0: 对于每一个人也是。
1: 嗯、
0: 时代在不断的进步，所以需要我们做的就是不断的与时俱进。
1: 嗯，
0: 同时呢，也要从自己内在出发，
1: 嗯，
0: 夯实自己的修为
1: 啊、哦。王老师讲得好。
0: 哎。因为毕竟这么大年纪了嘛、
1: 嗯、
0: 跟不上时代，那就确实哈、
1: 啊、会被拍死在沙滩上。
0: 是，真的是这样、嗯、就是年轻人的冲击太大了，
1: 太大了
0: 啊。那我们接着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吧，好不 好？嗯，既然说到了青春，回忆一下、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曾沛慈最近新翻那首歌哈、
1: 嗯、
0: 叫孤单心事，但曾经也是我们记忆里的这个青春神曲。
1: 是的。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欢迎大家十二点的零分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又到了我们十二点的整点了哈。
1: 是的，
0: 哎，想必大家辛苦了一个上午哈，此时此刻真的是，哎呀，这个人困啊，然后身体又很乏累、
1: 啊，又困又饿，
0: 哎，
1: 又渴又累，
0: 哎，所以呢，怎么办呢？要调整一下我们的状态呀、啊，
1: 哎，是的，
0: 运动一下呀。
1: 这个时候就到了我们的
0: 脑袋翻滚
1: 吧的时间了，跟着我们一起让大脑运动一下吧。
0: 现在是两道题，
1: 好。
0: 你先出吧，
1: 我先
0: 啊。
1: 数字十，
0: 数字十，
1: 他很厉害
0: 哦。怎么厉害？
1: 在哪里？人家是有保镖的。
0: 哦，十还有保镖啊？
1: 数字十有保镖。
0: 哦呦，这个排场
1: 不只是有一个保镖，
0: 还有
1: 两个保镖。
0: 哦呦，
1: 分别是哪两个数字？
0: 啊，
1: 数字十有两个保镖，
0: 有两个保镖，
1: 分别是哪两个数字？
0: 一和零。
1: 啊，你要靠近他的是吧？
0: 啊，不是吧？
1: 当然不是了。
0: 哦，好吧、
1: 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给我们。
0: 还是啊，边听歌边思考。
1: 好，

0: 好了，我们刚刚听到这两首歌啊，这首歌来自于 Olivia， So Easy，
1: So Easy。
0: 哎，刚刚呢，我们脑袋翻滚吧，其实给大家出了我们今天的第一道脑筋题啊。
1: 这题也是 So Easy 啊，
0: So Easy 的吗？
1: 数字十有两个保镖
0: 啊，
1: 分别是哪两个数字？
0: 哎，我猜的是零跟一，因为十是由一跟零组成的，所以我猜零跟一是他的保镖。结果答错了，
1: 我以为你要说零跟星呢，零跟一。
0: 很多的朋友呢，其实都猜了
1: 啊，
0: 基本上把就是他们就是这个自我层面认知的这个数字啊，全猜了一遍。
1: 是是是，
0: 但是好像哎。
1: 这有朋友答对的
0: 啊，两位朋友答对了，
1: 你们很厉害。
0: 我们揭晓一下答案吧。
1: 答案就是八和九。
0: 为什么是八和九嘞？
1: 因为八九不离十。这个工作做得很好了。
0: 哎呀，真的是，我想说
1: 安保工作做得非常到位。
0: 这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我就没有答对嘞？
1: 故意的。
0: 瞬间我对自己的这个产生了一些怀疑。
1: 你是故意的
0: 啊？好吧。哎，这个你知道高手啊，也有就是不经意之间失误的时候。我今天呢就是一个高手。
1: 你中午这个饭点嘛，饿了，
0: 主要是饿了，是不是？
1: 饿了。
0: 好，好了，这个第一题只能算热身。
1: 嗯，
0: 今天我的第二道题哈。
1: 好。
0: 第二道题对每一个吃货来讲，应该一点难度都没有。
1: 是什么？
0: 草。
1: 草。
0: 青草啊。
1: 青草。
0: 草。
1: 嗯。
0: 跟蛋。鸡蛋。
1: 草跟鸡蛋。
0: 草跟蛋。
1: 嗯。
0: 哪一个比较高？
1: 草跟蛋哪一个比较高？
0: 草跟蛋哪一个比较高？前提条件啊，不可以穿增高鞋垫。所以草跟蛋净身高啊，他们俩哪一个比较高嘞？
1: 那我随便猜一个吧。
0: 来，随便猜一个。
1: 草啊。
0: 草更高，对不对？
1: 大家也可以自己，
0: 我又不好说你是答对了还是答错了，对不对？
1: 大家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
0: 50-50，各位你们猜。
1: 好。
0: 草跟蛋。在没有穿增高鞋垫的前提下，净身高哈、真实身高，他们俩谁更高？
1: 好，
0: 好了，继续边听歌边思考。

0: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文，哎，你在哪儿啊？
3: 我在街上，有事儿吗？
2: 帮我带盒药回来吧。但是名字我记不全了，就记住俩字儿。你到了药店，你帮我问问呗。
3: 嗯，好的，你说。
2: 胶囊。
3: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6: 哎呀，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啦。
7: 我是晨曦。
6: 哎，今天我们脑袋翻滚吧，两道题啊。先来回顾一下第一道题，十的保镖
7: 是谁？
6: 是谁？三二一，揭晓答案。
7: 八和九，因为八九不离十。
6: 哎，八九不离十。
7: 上的朋友们都很聪明
6: 啊，恭喜一下啊。
7: 是的。
6: 哎，当然别的都不说哈。这个十的这个安全意识。
7: 安保做得很好，
6: 还是非常高的，对不对？其实，在生活当中，
7: 说明十很有钱。
6: 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有自己的这个安全守护者。
7: 那是
6: 啊，可能请保镖啊，这个费用有点高，上限有点高，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请得起的。
7: 是的。
6: 但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有一直在默默守护我们安全的平安小伙伴的。
7: 是，尤其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的是。买车险，对不对？
6: 是
7: 买车险选哪家呢？
6: 选哪家呢？到底选谁来做我们的平安合伙人呢？
7: 不是都已经说了吗？平安车险，
6: 要平安选平安。
7: 没错，安徽音乐广播呢也是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了平安车险季。
6: 哎，
7: 那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有没有一些专属的政策？
6: 哎，必须有。
7: 当然是有的。
6: 嗯，
7: 大家可以致电4008-604008-60转人工客服，只要你说出我们的福利密码音乐广播、音乐广播，然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安徽音乐广播听友的专属政策了。
6: 是，
7: 如果说哎这个车险快要到期了，好像还有快有一个月啊，千万不要错过。
6: 哎，
7: 打电话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我们的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专属政策啦。
6: 好了，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行车安全非常重要。
7: 没错，
6: 一定要确保谨慎慢行。
7: 是的。
6: 好了，今天这个脑袋翻滚吧的第二道题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答出来。目前为止啊，没有人。哎，我这道题那么难吗？
7: 把大家难住了。
6: 草跟蛋到底哪一个比较高？
7: 哪个比较高呢？
6: 你刚猜的是草。
7: 草啊。
6: 不对，蛋比较高。
7: 蛋比较高，
6: 为什么？
7: 你说。
6: 因为草莓蛋糕啊。
7: 啊。草莓蛋糕。
6: 草莓蛋糕啊。
7: 算你狠。
6: 所以蛋更高啊。
7: 大中午的说把人说饿了都。
6: 啊，说饿了。哎，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聊一个就是跟吃有关的话题啊。
7: 对，有一个热搜。
6: 哎，
7: 说的是如果哈。这个大米饭。
6: 大米饭。
7: 啊。就中午嘛，很多朋友要吃饭呢，你必须得吃米饭啊。
6: 是是是。
7: 但是你吃米饭的话，你得配菜啊。
6: 哦。
7: 如果大米饭只能够配一个菜，
6: 大米饭只能配一个菜，
7: 你会选什么？
6: 哦，只能配一个菜
7: 啊！
6: 满汉全席，什么都有了。
7: 是这样子的，大家展开了热烈讨论
6: 啊。
7: 45%的朋友们，强烈推荐啊！我也是选这道，
6: 就是大米饭只能配一个菜、啊。
7: 你选哪个菜？
6: 我选哪个菜啊？还有选择吗？还是就是自己随便说？
7: 自己推荐，
6: 自己随便说，选一些下饭的菜嘛。
7: 对，
6: 对，
7: 45%推荐的家常菜，榜单第一名，
6: 哎，
7: 就是我选的这个
6: 啊，
7: 西红柿炒鸡蛋。
6: 哦，西红柿炒鸡蛋
7: 啊，
6: 哎，其实就是大家哈、啊，大米饭只能配一个菜哈、
7: 啊，
6: 其实换算过来不就是盖浇饭吗？
7: 啊，对啊，
6: 就你想吃哪一种盖浇饭吗？是这个意思吧？
7: 你会选哪个？
6: 那我喜欢吃的比较多，但是要论最喜欢的
7: 话，只能有一个菜。
6: 我想吃青椒肉丝盖饭。
7: 青椒肉丝盖饭。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喜好分享到我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公号上面。
6: 是，
7: 大米饭如果只能够配一个菜，你会选哪一个呢？
6: 好了，我们一会儿来共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7: 好。

0: 中午的时间到了饭点，
1: 嗯，
0: 如果呢今天中午只给你一个大米饭再加一个菜的选择，
1: 嗯，你会选什么呢？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0: 刚刚其实选择最多的就是西红柿炒鸡蛋，
1: 西红柿炒鸡蛋、啊、还有一个选择也蛮多的，
0: 嗯，
1: 鱼香肉丝
0: 啊，鱼香肉丝，鱼香肉丝也不错哈，
1: 对对对，很香，
0: 酸甜口的，
1: 是
0: 啊。
1: 还有部分的朋友呢选择的是回锅肉，
0: 回锅肉，
1: 红烧肉，
0: 回锅肉就是太油腻了一点、
1: 嗯、
0: 说实话，因为它没有蔬菜在里面做搭配的话、
1: 啊、
0: 会有一些些腻啊，我个人吃起来的感受。
1: 青椒也可以啊，
0: 回锅肉炒青椒吗？但回锅肉用的一般都是偏肥一些的肉嘛、啊、只有那样炒出来会香、啊、
1: 对对 对, 对, 对，
0: 我觉得是会有一些腻，
1: 有一点，
0: 嗯，
1: 红烧肉也有点腻，
0: 对
1: 对 对, 对，
0: 红烧肉就更腻了。
1: 嗯，
0: 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北方跟南方的红烧肉的做法是不是一样啊？
1: 嗯，
0: 就像我们南方红烧肉的做法是偏甜口的。
1: 啊，是的。
0: 对，然后它选择的
1: 入口即化，
0: 瘦肉的部分就特别的少。
1: 是的，
0: 基本上都是选偏肥的部分，
1: 是
0: 三分之二肥吧？
1: 嗯，
0: 啊，然后咬进吃第一口的时候，可能觉得哎挺好吃，
1: 很幸福，是的。
0: 但是你要连着吃的话，真的我觉得会有一些些腻。
1: 啊、那你呢？你会选择哪个？
0: 青椒肉丝嘛。
1: 嗯，青椒肉丝。
0: 我看不少朋友其实都有选择青椒肉丝了。
1: 对，还有选择的是麻婆豆腐。
0: 麻婆豆腐也很下饭，但是从这个
1: 有点辣啊。
0: 科学搭配上来讲的话、
1: 嗯，
0: 少了一些些这个肉类。
1: 哦。
0: 啊，
1: 麻婆豆腐只有豆腐了。
0: 对。
1: 那酸辣土豆丝
0: 也是一样，太素了，
1: 还挺好，太素了，
0: 太素了，
1: 对我的胃口，
0: 啊，
1: 对我的胃口。
0: 哎，西红柿炒鸡蛋为什么会比较偏西红柿炒鸡蛋？
1: 因为它不辣嘛，
0: 不辣，
1: 嗯，有点
0: 哦，你吃不了太多辣，
1: 酸酸甜甜的，吃辣会长痘痘啊。
0: 哎，你还在青春期嘛，还长痘痘，
1: 吃辣容易上火，啊、这总行了吧？
0: 啊，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这比较符合我们这个年纪大的这个人设。
1: 吃辣容易渴，渴了就想喝点甜的，
0: 哦、
1: 或者说吃点水果，
0: 哦、
1: 那一下子
0: 对对对，
1: 哎呀，这吃的。
0: 哎，西红柿炒鸡蛋其实它分南北做法，
1: 嗯，
0: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西红柿炒鸡蛋竟然还有咸的，
1: 还有咸的哦，
0: 对吧？北方可能西红柿炒鸡蛋放咸的。
1: 不放糖了呗，
0: 但是我们南方的话以前就是西红柿炒鸡蛋的话里面都会放一些白糖的，
1: 放点糖，
0: 就是它会有一些甜口，
1: 嗯，是的
0: 啊，
1: 是是是，
0: 咸的西红柿炒鸡蛋
1: 就不放糖了呗，只放点盐，
0: 不放糖、哎、我吃过一次，
1: 嗯，
0: 味道也还行，
1: 还行，
0: 对，
1: 那怎么炒反正都不会太难吃，
0: 嗯，就是南北差异会比较大一点，
1: 嗯，
0: 对。
1: 还有部分的网友呢就是提出是什么呢，
0: 嗯，
1: 东北乱炖，
0: 东北乱炖，那什么菜都有呗，你这算作弊，我跟你说，
1: 真的是，
0: 就跟我选满汉全席一样，那里面不就什么都有吗？乱炖，想吃什么放什么，对吧？
1: 对对对对。
0: 我们现在今天我们这个规定的前置条件就是大米饭只能配一个菜
1: 啊，肉炒蒜苗。
0: 哎，其实也是分很多的阵营了。
1: 对，
0: 因为有的朋友呢，就从口味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会选择什么？
1: 嗯、
0: 还有就是从食用的这个角度来出发的话，会选择什么？基本上都是。两大阵营，
1: 对，
0: 而从口味来选择的就是下饭，
1: 嗯，嗯，下饭
0: 一口入魂，
1: 是的，
0: 真的是
1: 宫保鸡丁啊，
0: 有一个弊端，
1: 嗯，
0: 这个弊端呢就是可能会导致你吃不止一碗米饭，
1: 太下饭了
0: 啊、哦，
1: 是的，
0: 实用派的呢基本上就是哎，我要一道菜嘛、
1: 嗯，
0: 所以我要权衡营养，同时也要权衡口味，
1: 嗯，
0: 啊，然后就是最多的朋友其实选择的就是。番茄炒蛋、
1: 西红柿炒鸡蛋，或者是鱼香肉丝、
0: 鱼香肉丝，红烧茄子也有很多人选择哈。
1: 肉末茄子
0: 啊，
1: 有点太油腻了、
0: 嗯，
1: 但是很下饭。
0: 哎，我们一会儿具体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口味派跟这个食用派哈，
1: 哎，
0: 排名前几位的这个下饭神器啊。
1: 嗯，
0: 先来分享两首好听的歌。

0: 好了，午餐这个吃午饭哈、是一个大学问啊。
1: 是的，
0: 今天给你们一道难题，就是如果只有一碗米饭，
1: 只能够选择一道下饭的菜，
0: 是
1: 选哪道？
0: 选哪道？一般分成了这个两大阵营，第一个就是口味派，
1: 是
0: 第二个就是实用派。

0: 是。
1: 口味派呢，下饭就是铁律，
0: 是
1: 啊，酱香味爸爸。哎，首先
0: 肉末茄子呀，
1: 这个人气之王，
0: 嗯，
1: 酱香茄子类。
0: 哦，
1: 酱香茄子，你像什么红烧茄子啊，肉末茄子呀，
0: 油焖茄子，
1: 油焖茄子啊，都啊，油焖茄子太油了。
0: 哪个不油？我跟你讲，只要是茄子，它都吸油，吸的特别多。
1: 是，所以就一般对于减脂人来说哈，
0: 避开避开，
1: 基本上避开茄子，除非是蒸茄子
0: 啊，清炒也可以，青椒炒茄丝也可以。
1: 对，因为茄子它本来就是那个吸饱了那个汤汁嘛，
0: 嗯，
1: 所以如果拿它来拌饭的话。
0: 香是真的很香，
1: 就是饭立刻就融化了，就成为这个大家的首选，因为太下饭了。
0: 是的，
1: 秘诀呢就是一定要挤干水分，减少这个油腻，
0: 嗯，
1: 啊，蒜香酱汁渗透米饭，嗯，被称作这个米饭杀手。
0: 米饭杀手，
1: 哎，而且呢，这个菜呢，说实话啊，就是做法很简单，
0: 对，
1: 白吃又不腻。
0: 是的，
1: 对，
0: 就各种做法都能够把它做得很好吃。
1: 是，嗯，但我怕你们就是一盘茄子哈，可能会多刷几碗饭。
0: 那推荐一个比较健康一点的好不好？
1: 嗯，
0: 莴笋配木耳炒肉
1: 啊，这个就是荤素搭配，
0: 荤素搭配了，
1: 啊，还有这个口味派呢，就是比较受大家喜欢的哈，
0: 嗯，
1: 像是酸辣开胃型的，
0: 嗯，
1: 那个辣椒炒肉、鱼香肉丝、
0: 酸辣土豆丝、
1: 酸菜炖排骨、
0: 嗯，
1: 毛血旺，
0: 啊，
1: 听起来也是比较
0: 油腻是吧？
1: 而且呢，就这一类的菜啊，喜欢吃辣的朋友，
0: 嗯，
1: 会比较多选择。
0: 是的，
1: 辣椒炒肉嘛，
0: 嗯，
1: 青椒跟肉片的集合。最关键的是，我很喜欢就是以前哈，
0: 嗯，
1: 就是家里面炒的。长辈们炒的那种辣椒炒肉里面是有那个汁儿的嘛，油汁儿，拿那个油汁儿泡饭，我灵魂瞬间就被治愈了。
0: 那你有没有吃过这个辣椒火腿炒鸡蛋？也是的，
1: 辣椒火腿炒鸡蛋
0: 也很好吃。
1: 辣椒火腿炒鸡蛋，
0: 对对对，
1: 说起来应该是比较喜欢偷懒的人做的一道菜。辣椒火腿炒鸡蛋，
0: 对对对，是的，
1: 就感觉哎，我也不想炒肉了，人家不想那个，哎，就随便糊弄一下吧，就辣椒火腿炒鸡蛋。
0: 是是是
1: 啊，然后鱼香肉丝呢，因为酸甜微辣口的，
0: 对，
1: 而它里面也是有那种酱汁的，
0: 是，
1: 而且就是我就是拌在一起的话，
0: 嗯，
1: 就是那个饭啊，就有点被融化的感觉，
0: 包裹的很好，
1: 哎哎，比较重口味的就吃那个毛血旺
0: 啊，对，这个吃辣了以后不还是要喝东西吗？
1: 啊，
0: 一喝东西，
1: 哎，不用。如果你要是又想可以泡饭的话，又比较喜欢这种辣味儿啊，开胃的话，酸菜炖排骨
0: 啊，
1: 酸菜炖排骨啊，哎，这样的话你就有热汤了。
0: 嗯，
1: 你不管是喝这个热汤，还是拿这个热汤来泡饭，
0: 嗯，
1: 饱腹感都特别强。
0: 给我说饿了。
1: 但是缺点，也是特别容易长胖。
0: 那推荐一个不长胖的。
1: 啊，最后一个下饭的。
0: 嗯。
1: 啊，就是。口味派哈，
0: 嗯，
1: 最后一个就是，而且也不长胖。
0: 你看，把自己说饿了。
1: 就是番茄炒鸡蛋，
0: 还有
1: 番茄
0: 芹菜炒鸡胸肉，
1: 芹菜炒鸡胸
0: 肉，这比较的
1: 你这个属于实用派了。
0: 啊，
1: 实用派我们一会儿再说哈。
0: 行，
1: 这个口味派就是比较不长胖的，就是番茄炒鸡蛋了。
0: 好
1: 啊，这个鸡蛋金黄的鸡蛋增加口感，然后这个酸甜的汤汁渗透米饭。哇，这真的是哇！今天中午还没有吃的朋友哈，
0: 别说饿了。
1: 番茄炒鸡蛋配碗大米饭，直接跟餐厅直接来，我要一份番茄炒鸡蛋盖饭就可以了。
0: 好饿
1: 啊，真的好饿啊！好了，哎呀，算了，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把这个实用派也讲了吧。
0: 好，你说。
1: 实用派呢，基本上就是要兼顾这个营养均衡，
0: 嗯，
1: 跟这个口味下饭。
0: 是的。
1: 啊，首先呢，像比较偷懒的人。啊，比较喜欢多的是选焖饭类的。
0: 焖饭哦，
1: 哎，比如说那个卤味儿，腊肠焖饭啊，牛肉焖饭啊，
0: 嗯，
1: 菜饭合一，
0: 嗯，
1: 提升口味儿啊，而且不需要你做嘛，焖饭嘛，你放在锅里面焖一下嘛，高锅或者是也好，或者电饭锅里面焖饭就可以了。还有荤素混炒，就你刚刚说的那个什么芹菜呀，炒肉片，
0: 火腿肠啊，加在一起炒鸡蛋啊，
1: 火腿肠就算了吧。火腿肠其实不是特别硬，哎，鸡胸肉是可以，芹菜炒鸡胸肉，
0: 虾仁也可以，
1: 哎，还有像什么炒牛肉，
0: 啊，牛肉可以，
1: 芹菜炒牛肉，菜心炒牛肉，青椒肉丝，对不对？
0: 对，
1: 一方面既有蛋白质的摄入，又有膳食纤维的摄入，
0: 芦笋炒虾仁也可以，
1: 哎，是。最关键它也好吃，
0: 是的，
1: 对不对？还有像健康轻食类的，
0: 嗯，
1: 这个就对减脂人很友好了。 控糖或者是备孕的一些人群，你可以选择那个蒸鸡蛋拌饭，白灼菜心，啊，低脂又清淡。
0: 好，瞬间又不饿了。不吃也罢。
1: 当然了，其实也会有一些争议，像就是大家比较拒绝单选的东西啊，许多人列举出来这个像麻婆豆腐、咖喱鸡丁，虽然呢很好吃，但是拒绝选择。为什么拒绝选择？
0: 长胖。
1: 原因就是一个菜不够啊。
0: 这意思。
1: 总归呢，希望大家呀，就是在这个
0: 你看饿的，
1: 在这个饮食的搭配上哈，
0: 还是要注重营养的均衡。
1: 对对对，注重营养的均衡，就是可以少吃，但是可以不吃。
0: 对，要吃的健康一些。
1: 对 对, 对，
0: 最重要啦。
1: 好。希望大家每一天每一顿的饭菜都可以吃得香喷喷的。
0: 是的。
1: 好，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好了，12:51，今天午间的两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哦。明天上午的11点钟，不要忘了继续在这里。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4: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7: Come on，
6: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8: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刚刚过去的五一节，很多地方都人山人海啊，不知道大家都去哪儿玩了呢？可是呢，旅游归来，很多人确实反映说体验感不好，因为真的人太多了。所以呀，我在想，接下来我们还有很多的假期啊，是不是应该都想办法试试错峰出门呢？避开节假日拥挤喧嚣，花更少的钱，享受更好的风景，那样的感觉真心舒坦哈！错峰出行的快乐，谁是谁懂？不用人挤人，不用排长队，景点空旷自在，吃住物价也实在是划算。慢悠悠的逛，随心拍照，不用赶行程，不用抢资源，节奏全由自己拿捏。所以接下来的假期，我们想办法这个凑一凑哈，错峰一下，躲开扎堆的人群，安安静静的看风景，松弛又惬意。我想，这才是出门游玩该有的样子吧。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日热搜词条。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在上海举办。这场光影盛宴以“电影之城”为主题，覆盖全城47家影院，并联动长三角文化资源，呈现全球电影艺术与产业创新的最新成果。就在最近，他公布了首批的片单，然后本届电影节也是特别策划了《泥土与灵魂》，还有这个各种的荧幕之声单元。

员致敬伟大的文豪，还有很多的精彩片单也将陆续发布。你会发现啊，每一部影片都是一场穿越时光的重逢与致意。当荧幕亮起，那些曾照亮岁月的名字从光影中走来，带着故事、眼神与时代的温度。我们在黑暗中静静凝望，在光影里轻轻怀念，以一场电影之约献上迟来却真挚的致敬与感谢。6月12号到21号，上海国际电影节举办期间，我们也将随时关注这其中的一些亮点，及时跟大家分享。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FM89.5
1: Anhui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3: 今日热搜词条。I took an arrow to the
4: heart.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窦骁等主演的一部剧，叫做《主角》，目前定档在了5月10号将会正式开播。这部剧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的宣传期当中，而比较引大家关注的一个点在于这次请到了王菲来演唱同名主题曲。这部剧改编自陈燕的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当然这也是王菲时隔4年再次演唱影视 OST， 也是她与张艺谋继电影《英雄》之后的再度合作。在这首歌当中，王菲首次尝试秦腔戏韵，在副歌的部分融入了陕西方言，歌词也呼应了剧中秦腔名伶忆秦娥的命运起伏。往常我们会觉得，哎呀，传统的戏腔比较炫技式，但是这一次王菲是以从容松弛的唱法，把戏曲的韵味自然融入旋律，被乐评人称为国风 OST 天花板级创新。到底是怎样一首全新打造的歌曲，能够请到王菲助阵，并且一发歌就让大家这么关注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听听这首《主角》。

七七阿不不阿，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

升的乳一共只要399就可以带回家了。为什么这个的口碑一直很稳？是因为首先里面含有海洋活性精华，修护力很扎实。另外呢，水状精华质地拍拍就吸收，完全不黏腻。还有就是两个都是正装，150毫升和50毫升配合在一起，至少能用3个月。所以呢，这一组用完整个夏天，你一定会感觉到皮肤很不一样。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就可以399。带回家这样一个海蓝之谜的套组啦。对。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今天是世界微笑日，然后呢，我刷到了一组小动物微笑证件照，一下子在今天席卷了各个社交媒体，成为了刷屏级的治愈热点。微笑是无需翻译的语言，通过动物拟人化的照片传递出了很多的温暖。这类内容呢，也契合了当代人对萌宠的情感需求。比如说我看到了圆脸亮眼的熊猫猪妹面对镜头微笑，还有小狗小猫咧着嘴吐着舌头的憨态，真的是现代网友驱散阴郁的良药啊。那句话说得非常好，微笑是无需翻译的语言，是传达感情最直接的方式。无论是熟识的人还是陌生人，无论是不是语言互通，是外国人还是哪里的人，总之见面啊，以一个微笑开场，你都会觉得世界都明亮了。所以如果最近你的心情没有那么的好，或者说你很想治愈一下的话，不妨上网看一看今天的这一组很火的小动物微笑证件照，别忘了

0: 今日热搜词条。
1: 今年的五一档全国电影票房最终是7.58亿元，观影人次是2084.19万人。数据显示说，寒战1994、消失的人这两大头部影片领跑了五一档的票房，也成为了档期主力。不过呢，有一部没有巨星加持，也没有大力规模宣发的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居然强势出圈，助力了这部影片在票房上获得了成功。这部影片明明是默默无闻，怎么会突然间黑马之姿出现了呢？我看了一下，它是一部以潮汕方言对白、亲情乡愁为核心的影片，目前它的排片也是在一个持续上升的状态。一开始很多人听什么给阿嬷的情书就觉得肯定是讲爱情的，但是看完之后你才会明白，说的是异国两个女性互相鼓励的情谊。所以有的时候厚重的历史不是一定要用多么宏伟的叙事展开，两个女人的书信往来，字里行间也可以托起家国这样的大情怀。这大概就是一部好电影能带来的最珍贵的共鸣和感动。所以最近如果大家想看一个不是那么大制作，不一定非要有很豪华明星阵容的走心的慢节奏的电影的话，不妨可以选择这部黑马影片《给阿嬷的情书》。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Hello， 特别关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很多朋友都说哦，一放假我都不知道该去哪儿，或者说我想去一个不要胡吃海喝回来胖三斤的人，我想要去一个可以让我顺便减肥的地方。我想来想去啊，比较推荐的一个地方叫做云南。为什么说云南旅游可以助力减肥？首先它的高原环境可以加速代谢，平均海拔比较高嘛，耗氧量高，所以呢基础代谢就会显著提升，吃得多却不胖。另外呢，云南本身当地的饮食结构就是比较的健康，比如说汽锅鸡、水煮野菜都是蒸煮的方式，油盐控制比较合理。再次呢，就是它的蘸水会替代高热量的调料，这样呢有助于消化。还有一些游客普遍反映说，吃够，但是呢不会过饱，不会暴饮暴食，去到这些地方确实有减肥的功效。所以啊，我在想，如果接下来大家想去一个能减肥的旅游的好地方的话，那么云南真的很推荐了。而且当地的这个景点啊，日均步行一两万步都是常态，因为大好河山太美了，你需要不停的徒步登山走路才能够欣赏到这些美景。高原环境下同等运动量的燃脂效率更高，所以每天跑景点就相当于有效的一个有氧运动了。你还在等什么呢？

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我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也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那么就请你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你的歌声不要再偷偷躲在浴室里或者是家里，能够尽情的释放你的才华。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依旧是工作日，明天下午的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3: 现在是下午2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0: 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2点至3点钟，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五呢，我们的港台榜今天为您揭晓的具体的排榜榜位。先来进入今天的揭榜时刻，
1: 这是安徽音乐广播汤坤主持的
2: 音乐坤坤说，我是杨丞琳。
1: 大家好，我们是 Bye Two。
3: 大家好，我们是苏打绿。
4: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来为您揭晓本周的港台榜的排位。台榜在第20位，陈伟凡，我的。本周19位 JW 就在天边。本周18位周传雄再遇见。本周17位陈立农的新歌来了，叫爱存档。本周16位李圣杰车位，那延续了痴心绝对手放开这样的一个深情。

路线。他这首歌的核心就是用车位来比喻哦，心中给这个人留下的专属位置，要写那种爱而不得、空手回忆的执念还有心酸。所以呢，歌词就是以日常的场景为比喻啊，说人都已经离开了，但是呢，自己在心里始终为对方保留一个心底的空位啊，把你不再回，我却不退这种卑微跟痴情就刻画得非常的戳心了。李圣杰的演唱非常的醇厚深情，充满了故事感，一起来听本周第16位啊，这首歌《车位》。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继续为您揭晓本周的港台榜的排位，李圣杰之上，本周第15位吴克群失控行星，本周14位阿令绕路，本周13位泳儿的散光。核心用散光来比喻爱情当中的盲目的状态啊，看不清楚，模模糊糊啊。爱错人之后呢，再有清醒，再有释然，还需要自我救赎。为什么不在之前先看清这个人呢？对不对？泳儿的演唱呢，很细腻，很清冷啊，她的共情力一直都是很强的。听到她空灵的声线，主歌部分呢，低回如素，字字戳心。到副歌的部分，她加了一点弱混声，就显得很轻盈啊，但是呢，也有一点点破碎感。泳儿的这首歌。散光。

0: 日下午14点到15点，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潮流音乐榜单让你一手掌握。
1: 听众雾里看清人说，其实散光他觉得不是眼的问题，而是心的滤镜啊，看清就能够放过自己。嗯，比喻的非常好啊。继续为您揭晓本周港台榜第12位，周渝民，谁给我的勇气。本周11位，李浩伟，没有终点。本周10位，许志安的信天翁，海鸟逆风翱翔。做一个比喻哦，信天翁把低谷里重生的勇气唱得很坚定哦，历经沉淀变化之后呢，算是他自己内心的一个独白了。信天翁呢是借风远行哈，有这样的一个习性，在逆境当中怎么样去转换心态呢？化阻力为推力，这也是自己的人生智慧啊。许志安呢还是这把醇厚温润的声线，唱腔很克制，但是充满着张力，把他曾经在低谷当中的挣扎，还有目前的重生的坚定全部唱出来。许志安的这首歌《信天翁》。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3: 音乐，
1: 坤坤说，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4: 港台榜的揭晓呢，继续往上来数榜，来到本周榜单前九的位置。第九位上榜三周，13位升了四个位置，孙盛希 Fall in Love。抒情的 R&B 啊，柔和这个慵懒的声线，清醒又心甘情愿的心动啊，唱得很轻盈啊。用兔子洞来比喻爱情的未知，就讲一讲不要再盲目了，清醒的选择坠入爱河的心境啊。当然也要放下过往，舒舒服服的啊，放松松弛的去爱这种爱情观。嗓音很慵懒，气声也非常的饱满，真假音的转换都很顺滑。有请孙盛希。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听众淘气气泡水说，我记得我还是当年啊，你去采访金曲奖的时候介绍过这孙盛希，好久都没有听到他唱歌了，这首歌的嗓音真的好像在春天的春风一样，很清醒又很沉溺。17号的时候呢，这一届的金曲奖的入围名单也会公布，我们都一起来关注一下啊。同样的，又是一个音乐的盛典，继续为您往上揭晓本周的港台榜的第8位，上榜4周，12位升了4个位置。汤令山，你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好。这首歌呢是温柔的自我肯定啊，治愈的告白，希望唱给所有曾经陷入过自我怀疑也看不到自身闪光点的人。我觉得本身他这个歌名啊，就是一种包容跟鼓励吧，你都。

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好。你看，你回味一下这句话啊，听听汤令山这把咬字很温柔、转音很丝滑的声音，用这种慵懒磁性的声线来演绎，把这股共情、安抚感都唱得恰到好处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坤坤说，汤坤正在直播。
1: 听众微光时光说，每一次自我否定的时候呢，都能够从音乐当中找到一种被人轻轻抱住安慰的感觉。往上来揭晓榜单排行，本周第七位，薛凯琪留恋米卡贤子合作的属星的孩子。本周第六上榜，三周第十位，升四个位置，刘德华江涛没有翅膀的天使啊。之前我介绍说这是两代啊香港顶流歌手的一个合作了。刘德华的声线很醇厚很温暖，而江涛呢嗓音很清亮很真挚，这样的两代顶流歌手的唱腔互补，所谓从温情到共鸣，把一份善意一份守护唱得很治愈很有力量。本周第六位，没有翅膀的天使

0: 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晚上陪女朋友黑小米跑步，黑小米刚跑了400多米。
2: 不行了，跑得太累了，再也跑不动了，再跑会断气的。
1: 阿小木看他满头大汗，刘海粘成一团，咔嚓的拍了一张，
3: 丑成这样，哎呦喂，我上微博了。
1: 然后扭头就跑，黑小米追了2000多米，终于抢到了手机，删除了照片。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听安徽音乐广播，
2: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音乐广播，
1: 汤坤主持的音乐坤坤说，我是 Freya 林凡。
3: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
2: 大家好，我是 Amber 郭采洁。
4: 嗨，你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半点之后，很高兴你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钟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五我们的港台榜呢正在揭晓，来到榜单前五的位置了。本周第五上榜，四周第九位升四个位置，周慧逢春。这首歌呢唱的是历经寒冬熬过低谷之后迎来希望跟新生的温暖蜕变，好像枯木逢春冰雪消融的治愈感一样啊。编曲呢用轻柔的钢琴来开篇，弦乐缓缓铺陈，旋律呢温柔舒展，副歌呢渐入清脆的鼓点，情绪呢从低回隐忍到明亮释然。整首歌的歌词都写着以逢春为比喻哦，就是要走出阴霾，重拾勇气，拥抱新生。周慧这把清亮的甜润的不失厚度的嗓音来演绎啊，气息很稳，转音很柔，我们来听听这首细腻心境如何在她的歌声当中唱得楚楚动人呢。逢春，周慧。

0: 想聊聊你的听歌感受，小红书、抖音、微博、视频号搜索音乐坤坤说，快来给我们留言吧。
1: 听众暖冬盼春说，这首歌的旋律好像春风拂过心头，听完就觉得所有难熬的日子还是会等来春暖花开的。本周港台榜第四位来了许静韵，连自己都不够快乐，上榜四周时间第七位升三个位置。这首歌要唱一唱成年人在感情当中所遇到的委屈啊，自我消耗啊，明明满心疲惫，连自己都顾不好了，却还在勉强支撑啊，讨好迁就，都是满满的隐忍心酸啊。编曲呢，走清冷的钢琴开篇，也搭配了轻缓的弦乐，还有克制的鼓点，所以旋律显得很低回，很伤感，没有刻意的煽情，可是听起来也很压抑的啊。歌词呢很直白，就是在这种失衡关系当中啊，怎么样去自我迷失了，你强装在这个关系里面去懂事了啊，照顾别人，忍让了，迁就了，哎，最后你一点点快乐都没有了。许静韵用这种醇厚的有颗粒感的嗓音演绎啊，气息沉郁的转音细腻的这把空间感，把这种想逃却舍不得，连自己都不快乐的挣扎唱的真的是格外动人了。许静韵的这首歌《连自己都不够快乐》本周第四。

0: 想给音乐坤坤说每周榜单上的歌曲投票助力，记得微信搜索音乐坤坤说，点击关注节目公众号，把你支持的歌手名歌曲名发送给我们就 OK 啦。
1: 听众朋友，心事收藏说，听着听着真的就觉得眼眶湿润了，就是原来在爱里委屈自己真的是一点快乐都没有了，这个我深有感受，很有共鸣，那我也希望你好好的啊。继续往上走，本周第三位上榜，四周第六位升了三个位置， MC 张天赋的像话。本周第二位王嘉尔的活该啊，上榜四周第五位升了三个位置。这首歌它讲的是一段撞进感情死胡同的清醒自白，唱的是明知是错偏要深陷，最后困在僵局当中的那种偏执，如何去释然呢？所以一首歌满满都是成年人的爱恨拉扯。整首歌的编曲融合了港式的 R&B 啊，低沉的 bass 打底，节奏呢很抓耳的，旋律呢带着慵懒又压抑的氛围感。可是你知道的，在感情当中就真的是有这样走投无路一头撞进去，却是甘之如饴心甘情愿，怎么办呢？就是矛盾感呢、啊。歌词很戳心啊，好像在我们眼前有一个形象生动的比喻，就是飞蛾扑火。活该两字就是来讲自我拉扯的无奈嘛。王嘉尔的嗓音呢相当有磁性有张力啊，我们听听这首歌了，本周已经排行到第二位亚军了。

0: 我的新歌正在音乐坤坤说 Top 20打榜，记得来给我投票。我是 Tanya 蔡健雅。
1: 来为您揭晓本周港台榜的榜首冠军啦！上榜五周的时间，上周第四升三个位置，周杰伦《西西里》，还是方文山、周杰伦的老搭档啊，这样的配合，也是新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以意大利西西里岛为意象来唱一场浪漫又遗憾的异国擦肩而过的情感。满满都是中式抒情的细腻的氛围感啊，里面呢既有地中海的风情，也有手风琴吉他弦乐的交织，西西里岛的阳光、海岸、心事都在这首歌里了。听周杰伦温润带颗粒感的声线来演绎这首把怀念当中的温柔和遗憾唱得相当有画面感，恭喜周董。

我们就在这首冠军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揭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收听还有支持，别忘记了明天还是工作日呢啊！明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你带来一个新的音乐专题啊，到底这个内容讲什么呢？我们到时候就知道了。明天下午见，拜拜。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浆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4: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01，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小峰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呢，是一个典型的老好人，只要同事一提到帮忙，他二话不说就会答应，明明跟同事不顺路，他还会隔三差五的捎同事回家，甚至为了替同事代班，他牺牲了自己回家探亲的假期。但时间久了，他发现同事们呢，只是跟他表面要好，心里却把他当成了免费的劳动力。你有没有发现呢？你身边总有那么一些人，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就能够靠近你，他们会占用你的时间，会消耗你的精力，最后呢还会让你满心疲惫。说到底，你所有不设防的善意都是递给对方向你刺的利刃，所以如果要想不被那些烂人烂事纠缠，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任何人零成本的接近你。来听今天第一首歌，袁若兰《爱乘以无限大》。

很早以前我们就听过一句话，说你的善良必须是带有些锋芒的，太轻易得来的善良不会被很多人珍惜，甚至很多时候可能会被辜负。作家婉晴曾经在他的书中分享过自己的经历，他认识一个朋友，自从对方辞职之后呢，就开了一家咖啡店，两个人并不相熟，对方却经常吆喝婉晴来照顾自己的生意，他欣然，几乎每天都去光顾，平常呢也会在朋友圈免费为这位朋友来打打广告，给他做一些宣传。可是呢，他对朋友的好却被对方视作理所应当，朋友不仅不感恩，还经常要求婉晴帮他介绍生意，推销店里的活动。有一次呢，婉晴在工作上实在是忙不过来，拒绝了朋友的要求，朋友对此非常的生气就怒骂他自私小气不仗义。这个时候呢，婉晴顿时觉得非常的心寒，明明自己做的已经够多了，可到最后呢却得不到一丁点儿的回报。你看呀，当你允许别人免费靠近你的时候，你在对方眼里好像真的是很廉价的，那些毫无保留的付出换不来感恩不说，还会等来许多的冷漠和怨怼。你也有过同样的境遇吗？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跟我们一起分享，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跟大家来聊到的就是不要让任何人零成本的接近你。这首歌来听，萧敬腾《王子的新衣》。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静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刘震云曾经说，世上最浅薄的关系，就是一件事没有随他的意，就忘了你所有的好。任何一段糟糕的关系都有你的一份功劳，不是所有的善良都应该被滥用，也不是所有的关系都值得被维持啊。允许别人零成本的接近你，看似是善良，其实很多时候呢，也是在给别人伤害你的机会。关注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发来消息说，今天的这个话题我很有共鸣。我大学毕业之后呢，曾经在一家广告公司担任平面设计师，一个发小找到我，请我帮忙免费设计一个 logo， 我帮他完成了。自那之后呢，只要有关设计类的事情，他就会找我帮忙。我只好跟发小直言，以后如果有工作需要帮忙，他可以给个友情价。而发小却特别的生气，最后闹得不欢而散，我真的是服了呀。

0: 这首歌是绿 Coco 带来的，名字叫做《失忆》。在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做代价效应，意思就是说人们对免费获得的资源往往真的是不知道珍惜的，而对付出代价的事物就会格外的重视。所以如果你总是一味的给予，对方呢反而会觉得你过于廉价，他们就不会特别的珍惜你。就像《破产姐妹》这部电视剧里所说的，做人呢，除了说 yes 之外，还是要经常的说一下 no。 亲和力虽然很重要，但是人的价值有的时候真的是靠拒绝得来的。生活呢本来就不容易，很多时候你舍弃了自己宝贵的时间，却被那些利用你的善良的人们去压榨，对他们来讲你所做的事情都是不值一提的。所以不想做的事干脆就去拒绝，让自己觉得痛苦的关系干脆就去结束。永远要把你的感受置顶，该拒绝的时候绝不心软，该强势的时候绝不退让，这样你才可以获得真正的尊重。这首歌来听曾比特清晨。
1: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话题。

0: 电影《教父》当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说，没有边界的心软只会让对方得寸进尺，毫无原则的仁慈只会让对方为所欲为，那些没有成本的善意呢，最终会助长贪婪而不是感激。所以真正成熟的善良并不是无条件的付出，而是懂得去计较，这不是计较，而是学会了珍惜自己，也是一切的起点。当你开始为关系设置条件的时候，你才会筛选出真正需要而且尊重你的价值的人。
1: 我曾遇到一束光在前方，
0: 这首歌来听，叶思纯，我曾遇到一束光。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2: 下午的15:30，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里，准点在线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不管在什么时候呢，音乐都会是我们最贴心的朋友。当你难过的时候，当你快乐的时候，当你成功的时候，当你失意的时候，都总会有那么一首歌陪在你的耳边，和你一起分担所有的快乐和悲伤。那你在听歌的时候有任何的心情和感受，欢迎继续跟我一起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原来生命力鲜活的人是这样的，他们的眼里自带光亮，他们的身上永远透着一股有舒展有热烈的气场，他们不会被生活琐碎磨平棱角，也绝对不会情绪内耗，遇到事情的时候坦然从容，在低谷的时候也可以自寻暖意，他们热爱烟火日常，愿意为微小的美好驻足，他们接纳自身的不完美，也始终保持向上生长的姿态。我觉得这种生命力呢，从来不是喧闹张扬，而是内心自洽，自带底气，也自带感染力，让人靠近就会觉得人间值得，也忍不住想要跟着他们一起认真生活，向阳而行。这首歌来听，南拳妈妈《湘南海鸥》。

如果你问我夏日必备歌单里有什么歌曲，我想这首南拳妈妈的《湘南海鸥》一定会在其中。这首歌轻快俏皮的节奏带来的就是满满的夏日元气，像极了年少时候无忧无虑的周末午后，没有复杂的心事，没有匆忙的脚步，也没有那么多要写的作业，只有海风拂面，把平凡的日常都酿成甜甜的青春限定。那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旋律可以带你回到青春岁月。刚刚我们聊到了旺盛的生命力，怎样才可以拥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呢？简单一句话，不管经历什么，都能够自愈，都能够向上，都能够越挫越舒展，而且自带精气神。具体有哪些表现呢？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情绪不内耗，难过的时候你会自己安慰自己，会学会自愈，把那些委屈放下，不纠结于往事当中，不要总是自我折磨。还有呢，就是身体的底子要好，精力足，不容易累，少生病，气色红润。第三点呢，就是遇事扛得住，遇到低谷的时候不会垮，遇到压力的时候不会崩溃，摔倒了可以自己站起来，越经历越坚韧，而不是脆弱易碎。第四点呢，就是心里有希望了，永远对生活有期待，愿意不断的尝试，愿意慢慢的变好，不颓废，不麻木，也不绝望。总之呢，这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人是自带滋养气场的，他们温柔却有力量，他们安静却有韧劲，他们就像流水源源不断，也像草木四季常青。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拥有这种旺盛的生命力，好好的过每一天。这首歌来听，风和日丽。

惬意的下午茶时光，听着歌，感受生活的美好，尽享下午茶，今日份快乐在这里，全盘接收。

0: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9:4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感受。安徽音乐广播合肥姗姗到来母亲节风尚之约即将优雅启幕了。5月10号，也就是本周日 MK 风尚日，妈咪与宝贝的优雅时光温情招募。宝贝可以用拼豆 DIY 定格对妈妈的爱，精致茶歇搭配星巴克咖啡，让味蕾也沉浸在温馨的氛围当中。更有 MK 品牌穿搭顾问亲临现场，为妈妈打造专属的优雅造型。本次活动呢，仅限40组珍贵的名额，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姗姗到来，加上您的姓名加联系方式，欢迎大家跟宝贝们共赴这场以爱为名的优雅之约，来镌刻母亲节专属的温暖记忆。这首歌来听，陈嘉佳带来的《妈妈说过的话》。

这首歌来自陈嘉佳演唱，名字叫做《妈妈说过的话》。从小到大，我们听了那么多妈妈说过的话，在我们不同的年龄阶段，妈妈的那些温情的话语，让我们感受到了满满的疼爱和牵挂。那些小时候觉得唠叨，总想左耳进右耳出的叮嘱，那些平凡日常里细碎的念叨，在我们长大之后，经过很多事情以后，才会慢慢懂得，这些话全是藏在心底的深深的爱呀。世上最温柔的语言，应该就是妈妈说过的话了。最安稳的港湾，永远也是妈妈的怀抱。在即将到来的母亲节，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好好感恩妈妈这一生的陪伴。花儿又在盛开，这首歌来自吉克隽逸演唱的《妈妈的星星》，也在这样的歌曲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想尽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的三点钟我们再见。小孩只要一走进人海，大概就是要直觉分出好坏，可是我不想再说话。

0: 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我是不是18岁就是成年人了呀？
3: 是啊。
2: 那到时候是不是就不用什么都先问我妈妈了呀？
3: 哎呀，你太天真了，你看你老爸都快40了也没有那个权限呢。
2: 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倾听新时代，
9: 倾听新时代，
8: 为爱大声说，
9: 为爱大声说。
10: 895
9: 公益主张。
11: 喂，谁呀？
1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1: 牛啊，哥。可是福哥我哪知道啊，米钱米学历的
12: 包在哥身上。
1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1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4: 让你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1: 爸爸，救命啊。
1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9: 科学的健身知识，
15: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9: 多样的运动项目，
16: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17: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9: 专业的健康指导，
18: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9: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9: Baby，时间是下午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最近呢，相声演员岳云鹏在自己直播的过程当中说到自己近期的一些减肥的成果。大家在看到他直播的时候说，哎呀，发现说你瘦了很多哎。然后呢，岳云鹏就说了自己最近一直在打羽毛球。他说呢，因为打羽毛球又出汗又锻炼颈椎，他还说打羽毛球自己瘦了10几斤。在个人平台直播间的同时呢，有网友就留言说了，你为什么瘦了这么多啊？对于这一话题呢，他就分享了自己的减肥秘籍他还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那就是管住嘴迈

开退。岳云鹏说啊，晚饭不吃或者很少吃，打羽毛球，他说我奉劝各位在座的各位啊，打羽毛球是可以减肥的。虽然说现在打羽毛球这个成本也相对比较高，因为球很贵啊，拍子呢可以不用买那么个贵的，如果说你是新手的话呢，也不用买那么贵的拍子，两三百块钱的拍子就很好用。那接着呢，他也谈到了打羽毛球的好处以及自己的减肥成果。他说到打羽毛球又出汗又锻炼颈椎啊，锻炼眼睛，他觉得打羽毛球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他说通过打羽毛球自己瘦了应该有十几斤了现在。那么问题来了，打羽毛球真的能减肥吗？体育疗法减肥是主要根据人在这个身长时间的有氧的状态之下，运动的过程当中消耗的主要能源物质为脂肪，持久的小强度的有氧运动消耗多余的脂肪，是由于小强度运动的时候呢，肌肉主要利用的是氧化脂肪酸获取能量，那轻松缓和长时间的低强度运动，或心率维持在100到124次每分钟的长时间运动是最佳的运动方式。我们常说啊，打羽毛球呢是用脚来打球的，这为什么呢？这就意味着在羽毛球的场地上需要或快或慢的不断跑动，因此呢，羽毛球运动呢是有氧代谢功能为主的耐力性的练习项目，消耗的能源物质以脂肪为主，这一点与慢跑非常相似。那根据统计，一般业余水平的羽毛球爱好者在进行2个小时的练习过程当中，跑动的距离呢可以达到5000米之多，而且通常1-2个小时之后都不会感觉到太累。还有一个统计的相关数据啊，普通的女性脂肪量呢是25%到30%，而打羽毛球的女性呢却只有1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羽毛球运动呢就是跑步，但是与跑步的枯燥乏味相比，打羽毛球是无比欢乐的，百练不厌的，甚至一旦痴迷上瘾还难以割舍，陪伴终身的。针对减肥爱好者来说，必须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循序渐进，适量的控制我们的运动量，并保持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啊，才能够有效的健康的进行身体的塑形。我们要做到啊，在运动场上活动的时候，控制好运动的强度和运动量啊，保持适宜的上场的练习时间，确定每周固定的练习次数，并持之以恒。一般坚持练习1到2个月之后，体重呢会有明显的减轻，但以后减肥的速度会缓慢的下降。那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继续保持练习，同时呢不可加大运动量。练习的过程当中要有一定的这个特殊情况的分析处理，比如说我今天感觉到自己有点不舒服，或今天呢有一点睡眠没睡好，大家在打球的过程当中就要悠着点了。所以想问问各位，羽毛球您喜不喜欢打呢？如果说您在减肥运动的过程当中羽毛球这项运动坚持了很久，那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现在都希望大家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陪你走到底。这首歌来自张靓颖。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2: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欣。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到这个前两天以相声演员岳云鹏在自己直播的过程当中说自己打羽毛球瘦了10几斤，所以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朋友通过运动来减肥，那想问问大家您最喜欢的运动是怎样的啊？减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很好的心路历程和我们分享。那很多的朋友说打羽毛球是减肥的绝佳选择，但为什么有些人打了很久却不见瘦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揭秘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的运动真相。首先第一点，热量消耗没有想象当中的高，很多人误以为打羽毛球的运动强度很高，其实它的热量消耗呢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高。那根据相关的数据啊，中等强度的羽毛球运动就每小时大约消耗400到500卡路里，这相当于慢跑30分钟的热量消耗。那相比之下，跑步游泳这些运动的热量消耗呢更高一点。如果说你想通过打羽毛球来减肥，建议呢结合其他高热量消耗的运动，比如说跑步或游泳，那多管齐下效果会更好。还有就是运动时间比较短，很多人打羽毛球的时间呢通常不会太长，可能只有1个小时左右，短暂的锻炼时间是没有办法产生足够的热量缺口，导致减脂效果不是那么的明显。所以呢增加给大家一些小提示，那就是增加我们的运动时间，或者每周增加几次长时间的羽毛球运动，可以有效的提高热量的消耗。第三就是饮食控制不到位啊，运动固然重要，但饮食控制同样关键。如果说你在运动后不注意饮食，摄入的热量超过了运动消耗的热量，那么体重自然不会减少。所以运动之后要注意饮食，选择低热量高蛋白的食物，避免高糖高脂的食物摄入，运动强度呢就会相比较来说更好一点了。那还有些朋友说大家在打羽毛球的时候他的运动强度不均匀，打羽毛球的时候运动强度呢可能不太均匀，有时候呢你可能在场边休息，有或者运动强度较低，这样整体的热量消耗就减少了。所以呢尽量的保持高强度的运动，不要长时间的休息，可以增加一些跳跃啊冲刺这些高强度的动作，提高我们的热量消耗。总结一下啊，打羽毛球确实是一项很好的运动，但如果说你想通过它来减肥，需要注意刚刚提到的这几个方面，一定能够达到我们理想的效果。所以呢想问问大家，在生活当中您最喜欢的运动又是哪个呢？不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安徽音乐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天。这首歌大家听到名字非常熟悉，让我们荡起双桨。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学的健身知识。
1: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0: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0: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 Everybody together，
0: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Baby, 下午的4:30，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就是运动啊。那此时此刻的全民运动会呢，继续为大家送出，刚刚说到了打羽毛球这件事情。所以呢，不知道各位啊，大家在生活当中喜不喜欢运动？那最喜欢的运动又是哪一个啊？微信平台有朋友说到，他说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打羽毛球了。那每天啊，差不多都会和朋友们一起来切磋球技啊，有自己的固定搭子。那还有朋友说最喜欢的是跑步啊，每天清晨都进行一些晨跑。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尤其是有一些特别需求的，比如说减脂啊、减肥需求的朋友，大家在运动的同时呢，其实饮食控制一定要到位啊。如果说饮食控制不到位的话，其实给身体带来的一些这个负面的一些影响可能也是比较大的了。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说一说在饮食这一块，尤其是减肥增脂的这一个阶段啊，我们买东西要看标签。大家买东西看不看标签？就买食品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我们只看包装的正面，正面写着什么低脂啊、零糖啊、高蛋白啊、全麦啊、轻卡呀、无蔗糖呀，你觉得这个东西很健康，拿回去看配料表，配料表什么糖浆、植脂末、炼油精、香精啊、增稠剂啊，非常靠前。再看看营养成分，热量也不低，蛋白质也没多少。你要是只看包装的正面，那你买的就不是食品了，是商家想让你看到那几个词儿。建议大家买东西先看背面，看看配料表，再看看营养成分表，最后呢再回头看包装的正面写了什么。和大家讲一讲买食品最应该看的一些标签词儿，让你以后不管是买酸奶呀、买面包、买麦片、买零食、买代餐的啊，都会心里有数。首先说到配料表，买食品先看配料表，配料表的顺序也非常关键，排得越靠前通常说明用量越多。你要是买全麦面包啊，这个配料表第一位是小麦粉，全麦粉排在后面，那它主打的就是全麦，就要打一个问号了。你买酸奶也是一样的，正面写得很干净，背面一看像白砂糖呀、果葡糖浆啊、稀奶油啊，排得非常靠前，那你就只盯着什么乳酸菌、轻盈、低负担这些词儿，这其实也是不对的。那配料表看不懂没关系，先抓住几个重点。第一位是什么？有没有大量的糖？有没有很多的油？有没有你完全没预期的东西？你连配料表的第一位都不看，就直接说这个东西很健康，后面买错就很正常了。第一是配料表，第二呢就是营养成分表。营养成分表呢，你要判断它的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钠的这些地方。很多人买食品呢，只看正面热量写的低啊，结果没有看单位。有的呢是每100克，有的是每份，有的是每袋儿啊，你要看清楚它的单位。很容易以为自己吃的很少，比如说一包饼干正面写一份，热量不高，但一袋里面有好几份啊，你一口气吃完了整袋，热量就不是包装正面那个数字了。建议大家呢，先看每100克或每100毫升啊，再看整包一共有多少。第三呢，就是能量。能量就是热量，你买零食、买饮料、买酸奶、买面包，最先看的就是这个了。因为不管它正面写的多健康，热量高就是热量高。那有些食品呢会把自己包装成健康的零食，比如说坚果棒啊、谷物棒、芝麻丸、能量球，听起来都挺好，但一看热量比普通零食要高很多啊。这里不是说这些东西不能吃啊，你想吃是可以的，但是你要知道吃进去多少，尤其是减脂期，你一天的热量本来就有限，那随手吃一根所谓的健康棒可能就会占掉一顿加餐的空间了。你不看能量，后面体重不动啊，就别怪身体不配合你了。那还有就是蛋白质，看到蛋白质呢，大家别急着买，你要看它到底有多少的蛋白质。很多产品呢只是比普通版本多一点点，就敢把蛋白质写得很大。你看营养成分表，蛋白质没高多少，那热量倒是不低。买高蛋白的食品，建议呢同时看三个东西：蛋白质的含量、总热量、配料表。如果 一个食品蛋白质有一点，但糖也不少，脂肪也不低，那它就不一定适合你天天吃。蛋白棒尤其是要看，就是看这个东西啊，有些蛋白棒吃起来像甜品，热量呢也像甜品，只是多了一点蛋白质，你买的是蛋白质，不是高蛋白三个字，所以呢大家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要特别的小心和注意了。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标签呢？稍后的节目时间和你继续来互动聊天。这首歌张信哲，我是真的爱你。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想健康。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的节目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说到，我们如果说是在减脂增肌的这个阶段啊，如果说想买食物的话，要看一些标签词儿啊，比如说配料表啊、营养成分表、能量、蛋白质，这些应该怎么来挑选。那除了这几个特别关注的点之外呢，还有一个碳水化合物啊。碳水化合物这个词儿呢，不只是米饭面条才有，像面包啊、麦片、饼干、饮料、酸奶、果干、代餐粉都有碳水。你买这个包装食品的时候呢，要看它的碳水来源。如果说碳水主要是来自于这个燕麦啊、全麦、红薯、豆类，那还比较好理解；要么是来自白砂糖啊、糖浆、麦芽糊精啊等等，那你就要特别注意了。尤其是一些麦片啊，包装正面写得很健康，里面坚果、水果啊，还有水果干啊、巧克力碎、糖浆都加上了。你以为自己吃的很健康的一份早餐，实际上可能是在吃一碗甜的零食。你要买麦片，要看配料表的前几位啊，别只看包装的谷物的照片。脂肪，低脂呢不一定适合你，高脂也不一定不能吃，关键看这个脂肪从哪里来，量有多少。像坚果、芝麻酱、花生酱、奶酪、蛋黄酱啊、酥皮点心，这些脂肪呢都不少。很多人觉得坚果健康就一把一把的吃，你要这样吃的话，热量很快就会上去。那买加工食品的时候，脂肪要和配料表一起来看，尤其是糕点、饼干、薯片、蛋黄派啊、夹心面包这一类的食品，脂肪高一点很常见，吃完饱腹感还不一定强。所以建议大家别看到低脂就放心了，也别看到脂肪就害怕了，你要看总热量啊，还有它的分量和配料。还有钠这个词儿啊，很多人买食品的时候呢完全不看，但是呢你只要经常吃的一些即食的食品，火腿肠、方便面、卤味、辣条、肉干、调味坚果，钠很容易就上去了。钠高的食品呢不一定吃起来特别咸啊，有些面包、饼干、酱料、速食汤包钠也不低，钠吃多了第二天体重呢可能会有波动，水肿的这种感觉很明显。有些人早上上秤称觉得自己重了啊，就说自己胖了，其实前一天可能是吃钠吃多了，水分流得多了。所以呢买包装食品的时候呢，钠一定要看，尤其是你本来就经常吃外卖零食，再选高钠的，身体的反馈肯定就会更加的乱了。还有就是添加糖了，添加糖呢要看配料表，像白砂糖、果葡萄糖浆、葡萄糖浆、麦芽糖浆、蜂蜜啊、浓缩的果汁、麦芽糊精，这些呢都可能会提供糖或快速消化的碳水。你要是买酸奶、买饮料、买麦片、买面包、买果干，一定要看这个。那很多的产品呢不会在正面写加了很多糖，它会写成风味的、果粒的啊、蜂蜜的、谷物的、水果的，听起来很正常，但是你翻到背面，糖可能就排得很靠前了。所以呢建议大家长期吃的东西尽量少选糖排在最前面的。所以呢大家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要特别注意的事情，也是提醒大家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啊，从每一口吃进去的食品都要特别的关注了。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的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呢依然是节目正常，我们下午再见咯，稍后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5: 现在是傍晚5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4: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4: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下午的5:04，欢迎各位继续准时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 在下呢就是黑米，
0: 我们是
1: 嘻
0: 哈
1: 家
0: 族。
1: 这个5:08，嘻哈搜获的给力秒杀，等了好久，520宠粉专场正式开启。
0: 最近的专场呢，我们是拿出了136款人气好物，款款有赠送，赠送的赠品都是 SK2、阿玛尼、海蓝之谜这样的大牌好物。
1: 所以呢，买正装送大牌礼遇，在这个520宠粉季呢非常难得，赶紧点进商城。今天5:08秒杀两款，第一款海蓝之谜新版的精粹水150毫升
0: 啊，
1: 加上50毫升的精粹乳，
0: 这个是个小套盒，
1: 小套盒399啊，
0: 是，
1: 这个就没有问题，它就是50毫升精粹乳，它属于赠品。
0: 我建议您，如果说要下单这个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前两天的活动还有没有了。有一个海蓝之谜的面霜没有了是吧？好，那个699的啊，
1: 那个没有了。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立即购买吧。
0: 是的，如果您有我们的客服微信的话呢，您可以跟您的专属客服打声招呼，说我要下单，那么客服会送您一张5元的优惠券，每单都送。另外，您在嘻哈搜货商城的积分已经可以派上用场了，500积分是抵扣5元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你已经有多少积分了，都是值钱的啊。
1: 是，今天的第二款是 SK2 大红瓶面霜80克的正装。它是个07，到明年12月份，
0: 一年半以上。
1: 一年半的时间，
0: 对，
1: 一年半的时间，然后给大家送5瓶30毫升的神仙水一起搭着用，
0: 150毫升的 SK2 神仙水了，
1: 总共加在一起399，
0: 是
1: 这个自己用就非常非常非常的划算啊！
0: 这个就好像是什么呢？就是你走过路过，突然看见江南皮革城老板跑路了，
1: 爸爸，
0: 就是这个折扣的力度。
1: 当时是他小姨子跑路吧？
0: 小姨子跑路跟老但我觉得这个促销的手段特别的低俗。
1: 那个时候眼前一亮，现在已经不行了。我们现在就是要拿出诚意来，对吧？就是到了明年12月底，我们要过期了，只有一年半的效期。那么我们第一加赠，对吧？加赠了总容量是150毫升的神仙水，而且是中样，出门也很方便。
0: 没错。
1: 另外呢，就是便宜。
0: 对，另外嘻哈搜货呢，说一句，玩的就是真实。
1: 对。
0: 你下单之后就知道嘻哈搜货是怎么样的一个购物品。平台了，跨境护肤，我们是有很强的溢价优势。
1: 对，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就可以买。
0: 6点钟，我们嘻哈饭点呢要聊一聊咖啡的冷知识。现在人接触咖啡越来越多，你就发现一个城市的繁荣度，你就去看一下大街小巷上开的咖啡馆的数量。
1: 对，因为为什么啊？年轻人是消费的主力，他们喜好这个什么奶茶呀、咖啡呀什么的。你看之前啊，到大街小巷都是茶馆啊，
0: 茶馆，就咖啡呢，它代表什么？咖啡店代表着你的闲暇时间，
1: 咖啡店代表牛马比较多，
0: 牛马也有闲暇时间，对吧？
1: 行吧，
0: 就是大家用来休闲、用来放松、对自己好的时间越多，咖啡馆的数量就会越多。
1: 今天说咖啡的冷知识，今天的话题比较有意思。
0: 哥哥姐姐的血脉压制有多强？
1: 我呢是独生子女，你呢？
0: 咱们80年代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
1: 对，但是呢，现在的孩子幸福，有一些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
0: 啊。
1: 前两天我在我们家电梯看见呢，家里面就一邻居带着他们家的一对姐妹花，姐姐大概小学6年级，
0: 哦，
1: 妹妹大概小学2年级，你懂吧？
0: 6对2啊，
1: 对对，然后
0: 绝对性的压制。
1: 就是妹妹那个时候，在电梯里好像调皮了一下吧，对，然后那个姐姐就一个眼神，
0: 也没吭声，就一个眼神，
1: 然后妹妹瞬间安静了。
0: 是不是连带你也觉得安静了？
1: 后来我就说，这就是
0: 杀气，
1: 这就是传说中的血脉压制嘛。然后这时候他爹在旁边噗呲笑出了声。
0: 其实不光是亲生的姐弟。当然了，就是表亲啊，血脉压制的能力会弱一点。但如果你经常诉诸武，不叫诉诸武力，
1: 讲道理，
0: 讲道理，
1: 对对对，
0: 经常对
1: 以德服人，
0: 那么也会形成一定的这种压制力。
1: 所以今天我们就说吧，好吧，哥哥姐姐的血脉压制有多强呢？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4: 哎，搞错了，重来。
2: 下班路上不开心，
5: 快听嘻哈二人行。
6: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ready?
7: 5: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8: 在下呢就是黑米，
7: 我们是
8: 嘻哈家族。前段时间，无锡钱女士在网上认识了一名自称是韩国留学生的男子金某，
7: 完蛋了，完蛋了！这不杀猪盘都是这么开头的？
8: 我正准备说，这个姓算是选对了
7: 啊，金某啊，常用姓啊。
8: 对方呢出示了他的护照、学籍这些证明文件。
7: 哦，还出示这玩意儿？
8: 也就是说
7: 啊，证明我是
8: 真的，
7: 我是真的思密达。
8: 对，然后朋友圈呢也会频繁的发布一些在韩国旅游啊、买东西这些照片。然后据他称啊，他家庭呢是比较优越的
7: 啊，
8: 父亲呢是驻华外交官，
7: 哦，
8: 母亲是律师。然后。这么有诚意，而且这么真实，所以呢，无锡的钱女士就是迅速的跟他坠入爱河
7: 啊，在线坠入爱河，
8: 线下见面嘞，
7: 还见面了，
8: 对，所以你比如说这个，
7: 就骗子现在也没有办法，
8: 我又没讲他是骗子了，
7: 哦，
8: 就到这里，如果你不看稿件的话，你不能讲他是骗子吧？
7: 我看个开头就知道是骗子了呀，
8: 你怎么？线下见面的时候，金某韩语流利。
7: 哟，现在要求都那么高了。
8: 所以呢，钱女士对他的身份就是深信不疑。
7: 那确实。
8: 对，此后呢，金某以外国人无法使用国内电子支付、父亲去世需回国买机票、缴纳学校费用等等理由，先后骗取了钱女士30多万。然后有一天，钱女士发现再也联系不上对方了。就报警。他是后来警方调查，这个金某呢是中国人。他的真实姓呢姓施，
7: 施啊，
8: 对，他自学韩语并制作假证件，专门
7: 也挺费功夫的，
8: 专门针对单身的女性实施婚恋诈骗
7: 啊。
8: 他已经同时以同样的手段骗取了另外两名女性10多万，赃款全部用去干嘛的赌
7: 哦
8: 啊，
7: 我以为是交了那个什么韩语培训班呢，深造哈。
8: 最近呢，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施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50000元。
7: 但是广大女性，你们是身心遭受到了欺骗和伤害啊！
8: 怪不得说知识改变命运呢。
7: 什么叫知识改变命运啊？你学知识是为了干这事儿的吗？
8: 用错了地方，但是说实话，以他的这种恒心毅力以及学习能力，我觉得他完全，你现在让我去学韩语，我都学不会。
7: 你有这能力的话，你当个翻译，你一年也能挣不少钱吗？
8: 搞这就为了赌徒，为了赌，他是什么都能学会，真的。
7: 你这么说的话，就显得赌博这种违法的事情还成为了一点学习动力了。
8: 没有，如果你想想看，你的这个本事，你去干个翻译，跨境电商现在这么发达，对不对？
7: 你去整个什么海外购物商城，
8: 外贸的客服，对吧？你反正也会一门韩语，40万早就有了，你要靠诈骗。
7: 学这门知识的时候，你怎么就没想到把它用到正途呢？
8: 真的是，说。在5一假期期间，河北保定一名2岁的女孩子
7: 啊，
8: 跟着哥哥在小区里玩，误将一名陌生阿姨认作妈妈，
7: 这也能认错？2岁是吧？
8: 抱着她的腿不放手
7: 哦。
8: 亲妈接到儿子的求救电话，赶到现场，
7: 大型认亲现场，
8: 发现这名女子跟自己高度相似，
7: 还不能怪女儿啊，是真像啊，
8: 五官、发型、深色上衣配牛仔裤，连穿搭都几乎一样。
7: 建模的时候是 Ctrl+C Ctrl+V 了是吧？
8: 就是他儿子大一点10岁、
7: 啊，
8: 然后他女儿太小了2岁，就是他那10岁的儿子在第一眼看去的时候差点也认错。但是他们确实没有血缘关系， 而且互相不认识。
7: 这个世界上啊，确实会存在着这么凑巧的事情。
8: 但是，而且事后也没有留对方的联系方式。
7: 啊，别留了。这有的时候，你突然在现实中看到一个跟自己特别相似的人，你会不会有种恐惧感？
8: 不会啊，我要看如果他比我聪明，学习比我好的话，以后有考试的话，我会向他请教。嗯、对，请教。
7: 请教什么请教呀，就觉得挺可怕的、啊、
8: 我觉得你应该谢谢你的女儿，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一个这么像你的自己，好有趣哦。我不觉得恐怖，因为我这么好看。
7: 我
8: 如果长得不好看的，
7: 嗯，
8: 就有点恐怖了。
7: 就女儿和儿子没有感觉说，哎，这个妈妈对我们分外客气吗？以往到了这个程度的话，就已经开始倒数321了，还在不断耐心的解释。

0: 方式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不。

0: 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4: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5: 我为什么这么帅？
3: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4: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6: 5:3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7: 在下呢就是黑米，
6: 我们是嘻哈家族。还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吗？
7: 这个倒不好玩
6: 哦，
7: 但是呢值得我们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觉
6: 啊。
7: 说最近在广东珠海拱北口岸旅检大厅，一名男子入进境的时候，海关工作人员发现他携带的行李机检图像异常，一查包里有650支走私减肥针，另外他的大腿、小腿这些部位还捆绑了475支，共计走私减肥针剂1125支。
6: 1000多个减肥的梦想就破碎了。
7: 这个，
6: 但是你们这个梦啊，做的不好啊。
7: 就是进行了扣押，然后，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处理。
6: 因为这种针剂的话呢，它往往是没有经过这个国家审批许可，
7: 没有获得批准的处方药，所以它的健康风险非常非常高。
6: 而且大家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没有批准，我突然带一支过来。没有批准就是因为没有经过我们的严格的检疫检查审核，你万一里面携带了什么病毒呢？万一里面携带了一些不为我们所知道的这种传染疾病呢？这种可能性都是很大的，千万不要小看这一支支针剂啊。再者说了，减肥这件事有那么难吗？
7: 啊，这话从你的嘴里出来，我觉得，
6: 对吧，我都不觉得难。
7: 你不是你不是
6: 需要靠外物来帮助吗？
7: 科学的方式减肥，然后现在有很多三甲医院都有专门的减重科。
6: 真的，当你觉得我需要打针来减肥的时候，你应该有羞耻心。
7: 不，阿曼老师，你这说的不对，我们在这个国内
6: 做不到吗？
7: 国内减重临床上也会使用，比如说
6: 当你所有的努力都用尽了。你说我没有办法了，
7: 提尔伯泰呀，包括什么斯美格鲁肽这些东西，但是你必须要真正去看医生，然后去评估你的身体环境，然后医生给你开的，这叫处方药。
6: 你都没有努力，你就开始走捷径，特别不可取。
7: 你上一次不还是跟我打听来着吗？
6: 我没有，我就问问，但我绝对不会试那玩意儿的。我手里头攒这么多大招没用的，
7: 是吧？
6: 对吧？我。
7: 跑步
6: 节食没用吧？我这个控制饮食没有用，我跑步没有用，我健身房没有用，我还有那么多后手呢，我怕什么呀？不着急啊，我不锻炼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怕锻炼了也瘦不下来，我就绝望了。
7: 浙江杭州一位王女士最近鼻炎发作，哟，
6: 这个季节发作鼻炎很痛苦啊。
7: 好多，我也是，然后鼻塞流涕，她五一节就乘飞机出行的时候，飞机降落的时候耳朵突然聋了。
6: 哦，
7: 叫航空性中耳炎，下飞机之后
6: 鼻塞的很严重了，导致 内部的这个气压不稳定。
7: 对，医生说航空性中耳炎就是外界气压急剧变化导致中耳腔和外界的气压失衡引发的损伤。因为鼻炎感冒的时候就是你的咽鼓管啊，就堵住了，
6: 对，
7: 就没有办法调节耳压，
6: 对，外部压力过大，而你内部的耳压没有办法去平衡的话，就形成那种挤压。
7: 我天哪，这么可怕吗？
6: 很可怕的。像我这种老鼻炎患者，我会有一些概率飞机降落的时候头疼。
7: 哦，
6: 啊，有的时候疼的确实是很严重。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持什么鼻腔畅通，尽量的就是保持。
7: 那我上飞机前我确实鼻炎发作了怎么办？
6: 一般有鼻通这样的东西，
7: 哦，
6: 还有它这个是属于一种很极端的现象了，
7: 也不是人人都会这样，对吧？
6: 对，像他可能偏瘦的人他容易受到这种气压的影响。
7: 你不要对瘦的人有这么大的敌意好吧？
6: 真没有，真没有啊，我就是同情。
7: 好了，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的平安车险季，大家呢可以，咱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可以享受专属的政策，
6: 一定要关注一下啊！
7: 现在呢，你打电话致电哈，4008-6000。
6: 哎，你到了这个车险要续保的时候了，或者要购买车险的时候，4008-6000，但是记住一定要转人工客服。转人工客服之后，对我们的客服人员说出四个字儿，是我们的福利密码。音乐广播，
7: 对，
6: 您只需要说出音乐广播即可享有听友的专属政策。
7: 所以4008-600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
6: 赶快参与。
5: 唉，我没有情绪，成就伟大，不放下麦克风是唯一的句话。什么？放我最想说的话。I'm still there， 没了。除了运动之前，有些人来到全力冲锋。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什么是嘻哈搜获？
2: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1: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2: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1: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2: 嘻哈搜获，
1: 爱生活。
3: 5: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大型百科知识全说节目嘻哈搜获，我是你们的穆老板。
4: 掌柜黑向各位问好呀。
3: 给各位继续推荐一下好东西，喜欢的话呢咱就留着，不喜欢的话没关系，到我们首页看一下，一定有你喜欢的。
4: 现在呢我们是520的宠粉专场。
3: 怎么宠呢？136款人气好物，下单的话通通有加赠，而且不是普通的小样， SK2 海蓝之谜阿玛尼这些大牌好物，我们给您的都是正装的赠品，当然也不可能赠套盒了哈。
4: 嗯，
3: 但是你拿到那个赠品的时候你就
4: 非常有质感。
3: 哎，
4: 对，非常有质感。
3: 嗯，
4: 今天45分的两款特卖，第一款是鬼冢主的
3: 经典运动鞋
4: 虎。
3: 嗯，
4: 对对对，经典运动鞋，多色可选，奥莱仓直发，
3: 329一双。
4: 哇、啊、真的好便宜啊。
3: 对，这个确实比官方的价格能省100多块钱。这种鞋怎么说呢，到了这个季节的话呢，你平时想出去穿搭一下啊，是什么配上那种什么叫七分裤啊，短裤，
4: 那得多难看啊。
3: 那怎么配啊？
4: 长裙
3: 哦，
4: 短裤热裤
3: 啊，
4: 嗯，或者是那种松弛，现在就是穿搭要讲究一个高级一点，叫松弛感。然后
3: 明明自己已经很紧绷了，还得
4: 对，所以穿搭要松弛
3: 啊。
4: 就你发现裤子也很松，现在大街上找不到那种穿紧身裤的吧，除了瑜伽裤啊。然后裤子也很松，然后鞋要平的，啊，就是整个人就是看起来松松垮垮，
3: 非常的接地气啊。同时呢，又彰显你的时尚主张。
4: 对，这个鬼冢虎
3: ，虎啊虎，嗯。
4: 为什么值得入手？首先它很轻，它非常的舒适，脚感没话说。但是呢，它是薄底，
3: 没什么鞋跟儿，
4: 没有鞋跟儿
3: 啊
4: 啊，但是上脚趾走路特别好。
3: 哎
4: 啊。如果你要是想凹造型的话呢，嗯，
3: 这个凹造型怎么说呢，你对自己的身高比较满意的话
4: 就还可以，
3: 比例呢又非常合适。
4: 对对对，
3: 哎，你就穿这样的鞋。
4: 对，
3: 你像我这种的就是上身你有肚子的，我再穿一平底鞋，然后我今天我真没有穿什么特别紧的牛仔裤，我只不过是直筒裤它小了啊，我要再配个鬼冢虎，我整个人就像一个行走的蝈蝈啊，蝈蝈直立行走就这样。所以各位啊，大家在选这款鞋的时候一定要对自己的身材有一个清醒的认知哦。
4: 行走
3: 主持人已经在节目中不惜自毁到这个程度，给你现身说法，就是这款鞋大家一定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身材适合什么样的人呢，适合身材比较轻盈的人，但凡有点胖的有点啤酒肚的啊，你给我好好练练去，然后你再驾驭这款鞋。不瞒您说，5年前我是有这款鞋的，4年没穿了。
4: 多色可选啊，329，价格便宜，大家奥莱仓直发，各位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
3: 你要联系我们微信客服还能再省5块钱，
4: 店长
3: 啊，微信店长，还有呢500积分还能抵扣5块。
4: 对
3: 啊，最低319可以拿到。
4: 你添加店长的微信之后，你以后每一单下单之前记得跟他联系一下，
3: 是
4: 他会给你减5块钱啊。
3: 对对对，嗯，有时候他还能给你一些好建议的，说亲你别买这个，
4: 哎，
3: 明天我们就上活动了。
4: 真的可以，
3: 真的可以啊！
4: 特卖第二款雅诗兰黛第5代小棕瓶抗蓝光眼霜，
3: 刚需啊，朋友们，
4: 这也是个效期很短的。
3: 对，大牌的眼霜对眼部的肌肤都是有这种修护的能力和滋养保养的能力。
4: 到明年12月。
3: 哦，效期是明年12月啊，
4: 啊，
3: 不重要，259两瓶嘛，
4: 对，
3: 15毫升的正装，对不对？我就跟你说3个月效期，这259买的也值。
4: 对，就是因为只有1年半的有效期，所以呢，它两瓶是259。
3: 对，
4: 这个价格你买不了吃亏，你买不了上当。
3: 嗯，买了肯定不吃亏。嗯，它在所有的大牌眼霜里面比较特别的就是它有一个 ANR 的防蓝光技术。这样的话呢，你涂了眼霜之后，本身你的眼部就多了一个抗蓝光的一个抵御的保护罩。
4: 嗯，
3: 因为手机屏幕、平板啊，包括显示屏每天放射出的蓝光，
4: 嗯，
3: 它对眼部肌肤造成的伤害其实是最大的。所有的光谱里面，蓝光的伤害最大。
4: 嗯，所以现
3: 在它有一个物理型的一个防蓝光的作用。
4: 嗯，行吧，259两瓶，除了不能送人，自己用是非常非常划算。
3: 嗯，
4: 各位呢，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立刻来购买了。
3: 哎，
4: 还是那句话，我们现在是520的宠粉期间。啊，好东西还有赠品都很不错。另外呢，记得要添加我们店长的微信。
3: 没错啊，把微信添加好，把我们的公众号关注好，才能享受到我们对您的十分宠爱。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6: 现在是傍晚6点钟，我是尹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9: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0: 我为什么这么帅？
8: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9: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1: 6点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2: 在下就是黑米，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嘻哈饭点来说咖啡的冷知识。
12: 美式咖啡不是美国咖啡。
11: 那是因为它长得美吗？
12: 真冷啊，这个笑话。美式咖啡意式浓缩加水稀释，所以叫美式咖啡。
11: 你要稀释你还浓缩它？你正常咱那不叫榨哈，叫萃取，它不就行了吗？
12: 那是因为意式咖啡机它萃出来的，它就是那样，别土啊。
11: 哦，没听啊，行吧。
12: 美式咖啡的制作非常简单，就是一份意式浓缩。
11: 啥叫意式浓缩？就是必须得用意大利式的咖啡机
12: 萃出来的。
11: 萃出来的，
12: 对，意式浓缩就是一丢丢嘛。它的温度特别高，就一丢丢，一口口。如果你要是有一些狠人，能够一口闷下去的。
11: 那不跟你兑水不就是我中药兑水和不兑水的区别吗？
12: 然后加上2到3倍的这个热水稀释
11: 啊，
12: 一定是热水稀释、
11: 哦、
12: 然后口感稍微清淡，但是呢它的咖啡因含量其实是比较高的。
11: 嗯，
12: 对，但是美式咖啡和黑咖啡并不是完全等同。
11: 那美式我知道了啊，意式浓缩加上水稀释、
12: 嗯、
11: 你要喝冰美式的话还得给你加点冰。
12: 对的
11: 啊，
12: 嗯嗯。
11: 那黑咖呢？
12: 黑咖就是所有不加奶不加糖的咖啡的统称
11: 啊。速溶咖啡搅拌了也叫黑咖。
12: 对，就是当然
11: 浓缩加水才叫美式。
12: 就是这个美式咖啡的口感是 加水的顺序会稍有不同，如果是先加浓缩再加水，口感会更加醇厚，先加水再加浓缩，口感更加清爽。
11: 哦，也就是说咱们比如说拿出了一袋挂耳啊，自己手冲一下，那个呢您只能叫黑卡。
12: 嗯
11: 啊，必须得是拿这个意式的咖啡机给它萃得很浓了，然后再给它冲淡了。
12: 嗯
11: 啊，它叫意式啊，叫美式。
12: 嗯，
11: 为什么不叫意式呢？
12: 要区别那个浓缩呀。
11: 啊，行吧。
12: 拿铁咖啡的核心是奶。
11: 哎，加奶。嗯，
12: 不是加奶。
11: 嗯，
12: 是奶加咖啡。
11: 有区别吗？
12: 有。咖啡是主角还是奶是主角？拿铁。奶是主角，
11: 那如果咖啡是主角的叫啥呀？
12: 咖啡叫主角的那就叫咖啡呀。
11: 嗯，你就不能说个你也不知道吗？
12: 我也不知道。牛奶就是拿铁的核心是牛奶，咖啡只是辅助。拿铁的英文叫 latte、
11: 啊、
12: 来自意大利语就是牛奶咖啡，它通常是一份浓缩加上3到4杯的热牛奶，然后上面还淋着一层薄薄的奶泡，对吧？
11: 啊、哦，
12: 喝过吧？
11: 对对对，
12: 关键
11: 我有一事不明啊，像你这样的资深咖啡爱好者，我能问吗？
12: 我没有很资深。
11: 哦，
12: 嗯，
11: 这加奶就加奶了，他把那个奶打发成奶泡是啥意思呀？
12: 细腻啊，入口丝滑不挂喉，还有一些喜欢在拿铁里面加一些风味糖浆。
11: 我还回甘一线喉呢，
12: 对吧？它适合什么就不喜欢苦的，我就喜欢喝苦的，我连苦瓜汁都能喝。富瑞白
11: 我也听说过，
12: 最近很红吧？
11: 啊、那啥意思呢？
12: 富瑞白就是。

0: 意大利就是澳大利亚的花式
1: 啊，
0: 对，它呢也是浓缩咖啡加奶，但是它的奶泡非常的薄。
1: 哦，
0: 嗯，
1: 其实跟拿铁区别不是很大，
0: 双份浓缩，它的咖啡的口味比拿铁要浓。
1: 哦，
0: 就是你又想喝奶味儿，但是呢又觉得我还想跟咖啡的味道稍微浓一点，你就馥瑞白。
1: 馥瑞白，
0: 对对对、
1: 啊、
0: 如果你说我咖啡淡一点、嗯、奶多一点，你就拿铁。
1: 嗯，还有一个冷萃咖啡是啥东西？
0: 冷萃咖啡不是冰咖啡啊。
1: 冰咖啡我能理解了，冰咖啡就相当于你的黑咖或者是你的美式加冰，就冰咖啡了。
0: 对，
1: 冷萃呢？
0: 冷水，常温的水浸泡咖啡豆12到24小时，通过低温慢泡的方式萃取风味，全程不加热。
1: 哦，
0: 冰咖啡就是你咖啡原来是冰的，我给你降降温。
1: 嗯，
0: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就是冰咖啡，冷萃咖啡它的优势是什么？因为它的温度不高嘛，所以它就是苦味不重啊。
1: 哦，
0: 就更加平和一点。
1: 哦，
0: 就是不太刺激肠胃，有些人胃肠胃不好，但是我爱喝咖啡，你就冷萃最好了。
1: 哦，而以上这些知识呢，咱们一次消化了其实也不够啊，因为你经常走进一家装修非常别致的咖啡店，
0: 他老是拽一些术语，把你自己搞得好像什么都不懂一样。
1: 哎，对，哎，您是要手冲还是要拼配？
0: 没关系，我只选我自己爱喝的，有实在不行，我自己在家里泡。
1: 真的，有的时候我在那儿装模作样的点咖啡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我点的是什么，我其实是在看单价。
0: 今天
1: 我一般会找个平均价，我说差不多就这个吧。
0: 哇，今天上连咖啡。哎，
1: 连咖啡我知道呀，
0: 连咖啡就是在你口中那个3:30的那个
1: 啊。
0: 嗯嗯，
1: 曾经有一次出差，黑米老师给了我一个冷萃咖啊，不，
0: 连咖啡。
1: 连咖啡是啥？
0: 就是它冻干
1: 咖啡，
0: 冻干，然后它是一小盒，对对对，
1: 一小盒，它给我倒水里头，然后我就着矿泉水咚咚咚灌下去了。
0: 嗯嗯，
1: 你且不说那天晚上大家加班的这个精神有多强了，
0: 你看是不是？
1: 直播结束之后3:30，我脑子里面回想的还是直播画面，我就从来没有那么敬业过。我那时候都想，哎呀，行了，睡吧，要开启新的一天了。不行，昨天的画面还在脑子里面盘旋。
0: 就是咖啡重度爱好者一定爱，相信我。
1: 这个咖啡呢，你慎选啊，太提神了。
0: 别，
1: 太提神了。
0: 大师鲜萃意式浓缩黑咖啡，它的冻干，它每一我它，哎我。我买的之前是一盒4克的咖啡粉，我不知道它这个是多少，但是它这个价格比我当时买的便宜太多。它是50克的大桶装
1: 啊，
0: 而且
1: 用的是金奖豆系列，
0: 才129块钱。
1: 是的，
0: 你划了一下，一杯咖啡多少钱？
1: 2块多，
0: 对吧？
1: 这2块多的话，相当于您在一般的，比如说9块9，最便宜的美式9块9，还不一定比你这杯好喝。
0: 它这个咖啡呢，就是那种小罐的冻干咖啡粉，它是怎么？如果你要是喝的话，美式怎么个冲法哦？
1: 矿泉水你先喝两口，然后倒进去摇摇就行了。
0: 先把水烧开，然后把盒子打开，把热水注入到盒子里，这就是意式浓缩了。然后再把
1: 慎喝啊，那东西喝下去。
0: 对，然后再把它倒进你的。就是、
1: 杯子里
0: 里面矿泉水也好还是热水也好再倒进去、
1: 嗯、
0: 它就是在注入到你的那个就是盒子里的时候它是有油脂的
1: 啊，
0: 它的油脂非常的丰富很香。
1: 像这样的冻干咖啡啊，就不开玩笑的说，你用热水直接去冲泡的话，
0: 嗯，
1: 它出现的这个油脂的香味整个办公室都能弥漫出来。
0: 好喝的，而且又很，对于咖啡的重度爱好者来说，每天都要喝，有的时候要喝2杯。
1: 一瓶牛奶是冰的，对吧？
0: 对，倒进去也可以。
1: 对，你可以什么呢？用热水冲开你的小盒子里面的冻干，然后倒到牛奶里，
0: 就是，然后拼命的摇，拼命的摇，它就拿铁啊。
1: 你别摇那么狠啊！
0: 就摇泡沫嘛。
1: 对，就摇那沫，你跟打发的沫还是不太一样，
0: 有点费手。
1: 对，操作很简单。而且呢，使用的方式呢也特别的，应用场景特别的广泛，随身携带也很方便。最重要的是2块多的一杯咖啡，咱就不需要去花那个10-20再去买一杯了。
0: 懒人福音
1: 是，
0: 如果你是一个咖啡的重度爱好者，你一定，我觉得你大概率不能说一定，大概率会听过连咖啡这个品牌
1: 啊、
0: 就是品质是非常有保证，然后口碑很好，关键是作为一款口粮的饮品， 它不可以太贵。
1: 哎呀，
0: 对吧？
1: 如果说这段时间正好是在学习工作当中冲刺阶段，
0: 嗯，
1: 不建议用咖啡强行的续命啊。
0: 嗯，
1: 就是该睡觉要睡觉。
0: 是，
1: 但是确实有那么些时候你需要去冲刺。
0: 嗯，
1: 连咖啡呢，确实是我认为，啊，因为我是咖啡因有点不敏感型的
0: 啊，
1: 我一天喝三杯咖啡，我晚上照常睡觉。
0: 你喝的是三杯拿铁，谢谢。我刚才说了，牛奶才是它的主角。
1: 就那玩意儿，就那一小杯，能给我顶到三点钟。
0: 就是我是每天都喝咖啡，而且我觉得我喝的还蛮浓的。连咖啡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就还好，没有到达三点半。嗯，
1: 适应了就好了，
0: 适应了就好了。嗯，
1: 对。就这么说啊，关注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尤其是备考的朋友，如果有需要的话，
0: 好，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前世500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美女，留个电话好吗？
3: 拉倒吧，姑娘，我上辈子看了500眼都没看上你，你还指望这一辈子呀？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6: ，Wonderful，
5: 有音乐更青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9: 搞错了，重来。
7: 下班路上不开心，
8: 快听嘻哈二人行。
10: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11: ready？ 6:1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12: 在下呢就是黑米，
11: 我们是嘻哈家族。今天聊这个话题，哥叫什么，兄弟姐妹之间的血脉压制。
12: 什么兄弟姐妹，来自哥哥和姐姐的血脉压制。
11: 哦，弟弟和妹妹是没有压制性的。这位又来，俗话说长姐如母，长兄如父。
12: 对，我弟弟问我妈说，妈我想喝点酒。我妈说，那你问你姐呗。
11: 啊，那你就问问你姐吧。
12: 姐我想喝点酒。你想挨打还是想喝酒？关键他弟弟才15岁。
11: 15岁是不能饮酒的。
12: 对对对。该说不说，我姐1.6米，我1.8米了，就现在打我还很挺疼的，而且还不敢还手。
11: 他打你时候你是不是还主动弯腰蹲下来？
12: 那也不至于
11: 啊。
12: 小的时候呢体格上不允许，长大了以后吧，咦，他有钱了。
11: 是那个原因吗？有一次我和我爸妈吵架，一个人大晚上跑出去，家里所有人打电话发信息我都不接，只有我哥的电话我接了。
12: 不敢不接。
11: 我可以和爸妈吵架，但是我不能听，我不能不听我哥的。
12: 对，这位说我哥大我2岁，真的是血脉压制，没接电话的话直接杀到我面前，晚上出去了跟我说10点钟之前必须回来，而且必须视频报备。
11: 爸爸妈妈呢顶多也就是打你一回，哥哥有可能和你朝夕相处，24小时捶你，那谁受得了啊。我33了，我女儿过年都7岁了，我现在看见我姐腿肚子都软。
12: 不至于，
11: 你看她1.55米不大个儿吧，他能跳起来抽我。
12: 我们家族里就我一个女孩，上面有12个哥哥，有8个弟弟。对，现在已经成年了。我本人和对象逛街的时候，有一次碰上了我哥哥弟弟们聚餐。对，然后我对象就被他按在那里了。哎，按在那里就是想跟他们聊聊天嘛，对不对？
11: 哎哎哎，
12: 但是他以后，我跟你说，像你这样有什么12个哥哥、8个弟弟，你以后你老公绝对不敢欺负你，必须对你非常的尊重。
11: 这得是多大勇气、多深的爱意才有可能在一起啊！我跟大家讲个冷知识，我谈恋爱的话，先得跟我哥报备，不敢跟父母讲，我哥同意了才行。
12: 多好，你哥同意了之后，你在家里面4票你就已经有2票了呀。
11: 啊，
12: 对吧，挨个击破。
11: 而且如果我爸妈不同意但是我哥哥同意的话，哎， 我还能嫁呢，
12: 还可以这样
11: 啊。
12: 这说之前在外面遇到我妹跟一个染了黄毛的猴在一起。
11: 哦，你别这么称呼人家，染个头发怎么了？再瘦点怎么了？怎么就变成黄毛猴了？
12: 我打那儿路过的时候把那猴吓坏了。
11: 你染得比他还黄啊？
12: 不是，我有纹身。
11: 嗯，血脉压制还图腾压制。我妈的弟弟就是我小舅舅。
12: 嗯
11: 嗯，我小时候他在我们家撒泼找我妈要钱，我妈护着我躲在卧室哭。
12: 这这叫压制啊？
11: 这不是什么血脉压制，
12: 这是被弟弟压制了吧？
11: 嗯，
12: 这个弟弟这个姐姐当得有点怂啊。
11: 我爸妈觉得我前男友不靠谱，让我分，我不吭声，于是他们让我哥找我谈话，给我分析利弊。这时候我前男友电话正好打过来了，我当场电话就说分手了。我哥非常欣慰的点点头，还给我点了个甜品。
12: 哎，其实很，因为你跟你哥哥是你们是同辈人，你觉得同辈人之间会比较好沟通，但是父母不一样，他们是长辈。
11: 就是一旦是有了这种血缘关系的
12: 同辈人，
11: 同辈人，
12: 嗯嗯
11: 啊，姐姐也好，弟弟也好，
12: 嗯嗯，
11: 你就会对他的，对他的未来，对他的幸福，非常的有责任感。
12: 因为他过不好，真的会来打扰你的。
11: 哦，你是这么想的是吧？
12: 肯定
11: 就怕他变成你累赘哈。
12: 肯定会这样吧？
11: 咱能不能上升到这种亲情的角度？
12: 那亲情是肯定的呀。
11: 嗯、
12: 对对对。
11: 就甚至是我希望你过得要比我好。
12: 对，要不然的话
11: 你
12: 会来打扰我的。

0: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 我为什么这么帅？
2: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0: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2: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6: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鄙人正是阿木，
4: 在下就是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为什么矿泉水保质期2年，白开水放2天就不能喝？我纠正一下，白开水其实这么大热天，1天我也就建议你别喝了。
3: 这不就是一个密封的原理吗？矿泉水的话，它是密封保存的，
4: 无菌灌注
3: 啊，
4: 密封。真空，
3: 你白开水你烧开的话呢，它确实能够做到杀菌，但是你敞口啊，
4: 装杯接触空气灰尘，口腔的细菌对吧，都有，
3: 还有你的容器，你并没有把容器做到一个完整的消毒，所以以上的都是不适合储存的。但我有一问题啊，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
4: 你能喝，我就可以回，
3: 能喝是吧？
4: 对，
3: 能喝就。
4: 你想想看，
3: 我觉得这原理就对了。
4: 你早上8点泡的茶，一直喝到下午5点，和你晚上放一夜到白天，这个时间是一样的呀。
3: 是啊，我晚上10点泡的茶，我早上6点，我为什么不能喝？时间上没有什么区别，但有人就说他经过了一个昼夜，
4: 只有一个夜，
3: 经历了阴阳，
4: 没。但是呢，像尤其现在的天越来越热了，那就刚才一样嘛，敞口的，你放的时间太长了，你就别喝了。
3: 对。
4: 为什么越贵的纸巾越容易皱？
3: 你说的是纸巾还是纸？纸巾。
4: 贵的抽纸看着柔软
3: 啊，
4: 对吧？你擦手擦水，哎呀，比那些便宜的纸巾更容易破。
3: 更容易破，那是因为它用的。用的材料是纯木浆的，它就没那么结实。所谓那些很结实的，它都得加点其他的这个材料的。
4: 原生木浆，贵的，无香无荧光剂。那些便宜的呢，它里面有很多的木浆纤维，有些填料，它的质地就偏硬，密度比较高。这我觉得，而且同时它韧性比较强，我觉得这很好理解。便宜的或贵的，它的材质肯定不一样，但是只要是正规厂家取得合格证据生产，用起来都没问题。
3: 没错，
4: 对吧？
3: 当然还有一点呢，就是不管你就是再贵啊，再好，你首先你一个基本点你一定要做到了
4: 啊，
3: 你别通啊，你不能通。你说你容易皱可以，但是你不能通啊。
4: 不，那种柔软的你就拿来擦脸呐、都可以，你不要对吧？你就使大劲儿的地方，你就用一点韧性强的嘛。陈皮不就是晒干的橘子皮吗？
3: 我理解是这样啊。
4: 为什么价格这么差这么大呢？
3: 它品种不一样吧，不是所有的橘子皮晒干了都能叫陈皮，它只有特定的产区的橘子晒干了才能称之为陈皮，而且陈皮它一定要经过长时间的存放才具有这个所谓的药性，所以它存放的时间久，加上特定的产区，产量也就在那固定着。
4: 哇塞，你别说，虽然就是术语是不是很专业，但是点都达到了耶。
3: 那逻辑思维嘛。
4: 说普通的橘子皮几块钱一堆啊，正宗的橘皮陈皮非常贵，还有分几年几年的。原料我们平时吃的什么蜜橘啊、柑橘啊、
3: 砂糖
4: 橘啊，它的果皮的皮很薄，水分很大。如果你要是晒这些橘子皮的话，晒干它容易发霉苦涩
3: 啊。
4: 我们说的陈皮是指正宗的啊，正宗的陈皮仅是指广东新会的茶枝柑，就这一种，
3: 就那一种，
4: 就那一种
3: 啊。
4: 它的皮非常厚，而且
3: 没瓤了。
4: 就像那个种的那种瓜子，它是专门拿来接西瓜，
3: 明白
4: 对吧？
3: 明白啊。
4: 种的那种瓜哦，不是瓜子、
3: 但是你再厚的话，人家橘子也

0: 也是有的，
1: 它是油很足
0: 啊，
1: 然后果香浓郁，它的天先天的品质就不一样，好像没有人吃这种肝呢、真的没有人吃这种肝。
0: 我见过短视频里头
1: 有人吃吗？
0: 在那剥陈皮的时候，顺手就把那橘子瓤吃了。
1: 他就是眼睛眯起来了没有？
0: 酸是吧？
1: 啊，
0: 但吃的不多啊，剩下的我认为可能就做罐头啊或者处理了。
1: 对对，还有呢，就是第一个是它这个橘子的品种，还有、就是、
0: 油性要足，
1: 皮要厚。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它的制作的工艺。
0: 嗯，
1: 自己家晒的橘子皮随便晾干就行了，对吧？你就容易受潮变质。好的陈皮，首先你得洗。
0: 哎。
1: 然后要晾晒，
0: 嗯，
1: 要陈化，
0: 哎，陈化这两个字很重要，
1: 还要翻晒等等好多道工序，全程都是自然风干，不能够烘干，也不能暴晒，最重要的是要年份陈化。
0: 有人说五年的陈皮就已经是药了，
1: 三年才算基础陈皮，十年、二十年的老陈皮，它的每就是你要常年的养护它，所以它成本是很高的。
0: 哎，时间呢，就是贵的，
1: 嗯。
0: 放的越久这东西越贵，所以大家知道了，有些便宜的陈皮可能它就是一些
1: 一般橘子皮给你烘干了、
0: 烘干之后
1: 给你上点色，不一样、
0: 哎、
1: 对吧，
0: 一分钱一分货呀，
1: 没错。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和

0: 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哎，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Are you
5: ready？ 6: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必然正是阿木，
6: 在下就是黑米，
5: 我们是
6: 嘻哈家族。说
5: 啊，
6: 来自哥哥或者姐姐的血脉压制，
5: 有哥哥或者姐姐，当他们欺负你，不能这么说，叫
6: 管理
5: 你的时候，你有多听话？
6: 我有一儿一女，就是老大是女儿。那天我儿子弱弱的问他姐，你就不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吗？然后我女儿一个眼神，我儿子马上不说话了，
5: 特别乖巧啊。我48岁了，有一次心情不好，生意上的事情。我姐打了几个电话我没接，他直接开车几十公里，感人吧？摔了我的手机。
6: 你开车这么远的距离，就为了过来摔他的手机啊？
5: 手机说，千里追杀我也有份啊。
6: 意思就是，你如果不接电话，你就别用手机了。
5: 你要手机干嘛呀？下次再不接电话的话，你要耳朵干嘛？我当时在写作业，我弟在刷碗，他不小心把碗打了，本来好好的打碎一个碗没有什么，我也仅仅是和他对视了一眼，他的眼泪刷就下来了。
6: 小的时候我被我姐揍了，不敢正面对抗，写了好几封信表述我的委屈，而且
5: 往哪儿寄呀？请问
6: 故意扔到我妈打扫卫生的地方，就想让我妈看了之后
5: 看到这封检举信啊？
6: 不是，就把我的心拿给我姐姐看
5: 啊。
6: 就我都能想到当时我姐回来找我抱头痛哭，我俩和解那样的场景。
5: 哎呦，弟弟有多委屈啊，把心事只能写在这个纸条里头。
6: 对，
5: 太可怜了，太心酸了。
6: 结果我妈看到我封面的字太丑，以为是垃圾，就揉吧扔了。
5: 一手好字在任何场合都很重要，你实在不行，这个条件能打印了吧？
6: 小学生，我都38了，我还很怕我姐，我媳妇儿一告状她就呼呼啦啦就拿棍子要揍我。
5: 你不能说你帮外人，但是你什么时候能替你弟弟撑个腰呢？但是你别说啊，小事的时候他招呼你，真要是有大事的时候，你姐姐一定会力挺你。
6: 那当然了，毕竟我们才有 血缘嘛，对吧？你不会帮外人的吧，姐？
5: 最好别有这事儿啊，有时候经不起考验。我姐自从她比我矮了以后就没有打过我了。
6: 呀呀，真好。
5: 有一次我过生日，吃了饭都很晚了，而且大家都喝多了，我要去唱歌。在路上和我姐他们拉拉扯扯了好久，我姐发火了，就喊了一下我的全名。当年的那所有的被霸凌的感觉都回来了。
6: 我
5: 姐姐喊全名也难受啊。
6: 对对对，我哥都跟我说，听说你谈恋爱了。我说有啥问题啊，我都这年纪了。我哥说我要去给他敬酒啊，他是勇士哦。
5: 这话说的不替你对象捏把汗吗？
6: 这个亲哥哥的血脉压制，其实他的本质就是叫藏在强势管控下的守护。对吧，
5: 亲哥哥的血脉压制可以传递到自己的妹夫身上。所以当你的对象是有一哥哥的时候， 你怎么办呢？
6: 小心点吧。
5: 啊，你首先需要去疏通的关系就是他的哥哥，你要先看看你跟他哥能不能处得来，处不来的话三思。
6: 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
5: 好吧，
6: 嗯，
5: 明天下午5点嘻哈而行还是这里不见不散。
6: 拜
5: 拜。
6: 拜
5: 拜。

0: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5: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6: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7点钟，我是尹玉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你好，92号加满，
4: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5: 加满，98号，
4: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1: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芬阳。今天的节目我们先来听听迪克牛仔的歌。在《放手去爱》这首歌当中，迪克牛仔豪放而深情的歌声给无数听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首歌唱出了男人对于爱的诠释和追求，也引起每一个沉浮在情海深处的人们心底的共鸣。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这首歌唱出了一个人在爱与被爱的情境况当中的无奈和挣扎，也征服了很多听者，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确实在心中都曾有过的迷茫和困惑。

0: 聚亿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聚亿，好家装选聚亿。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公司前台好漂亮，同事帮我问了一下，他说没有对象，后来我自己又去问了一下，结果他就说有对象了。
3: 算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7: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张宇的这首歌被人们称为是婚礼神曲，每一次去新人的婚礼现场都会听到这样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声。当然最打动人的莫过于这首歌的歌词，就像是一份过来人给新人的礼物，满满的祝福。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阿小木，我是不是18岁就是成年人了呀？
2: 是啊。
1: 那到时候是不是就不用什么都先问我妈妈了呀？
2: 哎呀，你太天真了，你看你老爸都快40了，也没有那个权限呢。
1: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3: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 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迪克牛仔翻唱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的影响和共鸣，关键是他在歌曲当中融入了自己的曲折经历。虽然翻唱的是别人，诠释的却是他自己，沧桑激昂，大气恢宏，唱出了无数都市人们的彷徨和呐喊，也表现了当代青年男女的爱情宣言、爱的困惑和爱的心酸。

0: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这首《他一定很爱你》描述的是男人被所爱女人背叛时的无助与不知所措，明明自己受伤却还要祝福对方，是一首针对男人弱势诉求的歌。而阿杜也用他沙哑的嗓音为这首歌做了诠释。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晚上8点钟，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2: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2: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3: 一打会址升红旗，南湖红船真美丽，我愿变成小白鸽，飞上蓝天歌颂你。
4: 白鸽飞到英雄城，八一建军鸣枪声，井冈山上炮声隆，红军万里走长征。
3: 南泥湾绿岩河青，宝塔山上启明星，西柏坡连香山路，双清别墅枫叶红。
4: 雄赳赳啊，气昂昂，志愿军跨鸭绿江，两弹一星震寰宇，改革开放国富强。
3: 抗击疫情共联防，乡村振兴奔小康，天安门上飞彩霞，人民静开幸福花。
1: 党旗飘扬百年夜，红色旅游展风华。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主持人飞扬。刚才听到的《天黑》是由林秋离作词的专辑同名主打歌。在专辑的概念上，考虑到阿杜的嗓音嘶哑却不矫情，在歌唱的时候流露出一种真诚和同理心，能让听的人对号入座，特别是男性听众。所以这张专辑特别着重于男人的感情世界这一部分。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在《坚持到底》这首歌当中，阿杜继续着 R&B 曲风，执着地用他独特的嗓音表达爱的情感，用不再退缩、坚持到底、承诺一般的歌词打动了无数都市男女的心。阿杜在诠释这首歌时所流露出的真诚，特别能引起男性听众的共鸣以及女性歌迷的疼惜。坚持到底的男儿真性情在这首歌当中表露无遗。

0: 这里是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2: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女人花是梅艳芳最经典的作品之一，陈耀川的曲再配上李安修的词，再加上梅艳芳深情而低沉的演绎，绝对是浑然天成的神来之作。一如沧桑低沉的嗓音，梅艳芳在情感上演绎的也是沧桑低沉、大气与豪情的故事，但豪爽重情的背后却是女人的寂寞与心碎。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我们继续一起来听歌。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亲密爱人是一首温柔动听的歌，小虫透过妖艳性感的表面光滑，发掘出梅艳芳内心作为女人那种温暖多情的感觉，那种渴望得到爱也渴望有机会付出爱的感觉。歌曲深沉优美，复点与三连音节奏的紧密结合，使旋律极有极特殊的韵味，而梅艳芳深情的女中音也更是将歌曲的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听着《一生爱你千百回》这首歌，仿佛可以看到一对恋人相依相偎、相互扶持的画面，让人感受到爱的美好和力量。亲爱的，你喜欢今天的歌单吗？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听歌就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3: 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5: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陶喆的一首老歌，在99年的时候呢，他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 I'm OK， 其中呢第一首歌曲就是这首《找自己》。

0: 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就是陶喆99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收录的歌曲，叫做《找自己》。99年的时候，他为了摆脱自己的节奏布鲁斯的这种风格哈、就是想要另类摇滚的风格来呈现歌曲，所以呢，就以摇滚精神为基调创作了这首《找自己》。他也希望呢，是用一首充满了摇滚精神的音乐和市场来接触，也让大家能够听到20世纪大概60、70年代的那种摇滚乐的朴实和快乐。所以直到现在哈，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也完全没有一点点过时的感觉。有很多的网友说，完全想象不到这是一首99年发行的歌。接着来听歌，王铮亮《星夜》。
1: 话不想太婉转，对你表达喜欢。

我们听到的是王铮亮演唱的歌曲，叫做《星夜》。这首歌呢，创作初期，王铮亮就号召歌迷共同来参与这首歌曲，所以除了混音母带工作之外呢，其余的部分都是由他和20位歌迷共同完成的。夜空中的繁星点点，就是一路陪伴的每一位歌迷，他们散发着的光芒汇聚在一起，也点亮了夜空，乘着银河共赴彼此的约定，也为爱发光，为爱奔赴，永远相伴。接着我们来听孙燕姿《爱情字典》。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

欢迎继续来听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胡夏演唱的歌曲叫《那些年》，也是很多的朋友通过这首歌曲认识了胡夏。清澈干净的嗓音把青春时期的懵懂、遗憾和怀念都展现了出来，勾起了人们对于那段纯真岁月的美好的回忆。那些年呢，不仅仅是一首歌，它更像是一部青春纪录片，记录了无数人在青春岁月里的欢笑和泪水、梦想和挫折、爱情与友情。它的成功在于它精准捕捉到了人们内心深处对于青春的怀念和眷恋。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关于青春的回忆就会像潮水一样的涌来，让我们沉浸其中，重温那段不可复制的美好时光。

听完了林俊杰，我们再来听薛之谦这首歌叫《演员》。演员薛之谦的这种病态美学的唱腔，把爱情里的复杂的情感都展现得丝丝入扣，也把生活里爱情的无奈、挣扎和伪装都诠释了出来。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先来听到这首歌呢，是袁娅维演唱的歌曲《如何》，就像是在对人生的反问一样啊，是哲学的一种深刻，驱使人生呢就像是河流一样的在流动着。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袁娅维演唱的歌，叫做《如何如何河流的河》哈，看起来好像是在写河，但实际上呢，句句都是围绕着生命和人心，在生命的每个不同的阶段都会有新的际遇。人生就像是河流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河流，而尽头的大海不是终点。就像是人心在面对曲折困顿的时候的生命力一样，是拥有着各种形态，不怕失去，永无止境的。听完了如何，我们再来听陈奕迅的歌《四季》。

陈奕迅的这首歌叫《四季》。这首粤语歌呢，是以四季的变化的概念，讲述的是生命变化的意境。虽然陈奕迅他唱出来的是很温暖从容的感觉，但是歌词听起来就会觉得很伤情，因为这首歌沉着温暖的调性里面，其实包含的就是事过境迁的这种伤感的氛围。继续来听温岚，祝我生日快乐。

一首曾经打动过很多女生的歌曲，来自于温岚的演唱《祝我生日快乐》。我们接着来听到的是李圣杰的歌，叫《最近》，也是2006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哈。有一段时间呢，也是在短视频平台突然呢就非常的火，然后也有很多的歌手啊，很多的网红也都翻唱了这首歌曲，一首苦情歌。我们来听听李圣杰的歌《最近》。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潘玮柏和弦子演唱的歌《不得不爱》，2005年的时候发行的歌哈，是一首典型的 R&B 的对唱歌曲，旋律呢轻快又动听，歌词表达的是男女之间的难以割舍的爱情。潘玮柏的说唱和弦子的甜美的嗓音相得益彰，具有很高的传唱度。林俊杰演唱的歌曲叫《他说》，也是他概念自选集中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简单优美，歌词深情动人。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林俊杰用温柔的嗓音唱出了对于过去爱情的怀念和遗憾。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3: 每一段旋律都像是夜空中闪烁的星辰，照亮我们的心灵，指引我们找到内心深处的宁静。接下来请您静静聆听这专属于夜晚的音乐诗篇。这里是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丁世光演唱歌叫《蝴蝶山》，不顾一切的两个人为爱与自由紧握双手，逃离桎梏，去万里之外追寻异国独有的蝴蝶，也就是寄幻想于那段纯真的爱情。然而呢，就好像是蝴蝶和花的关系一样，爱情绽放的绝美却也短暂，两个人最终呢因为成长和现实而分离。女孩早已经走入了人生的新篇章，男孩却仍然留在了记忆里的蝴蝶山，独自怀念那段若真若幻的时光。

曹芳演唱的歌叫《致过去的一年》，这首歌是曹芳写给即将过去的一年和即将迎来的新年，是对过去一年的回顾和对于未来的期待和祝愿。这首歌呢是有着清澈的嗓音和细腻的诗句，实现了钢琴和吉他的完美的融合，旋律优美又动听，节奏流畅轻快，整体营造的是一种轻快的温暖的自由的氛围，让人仿佛置身于温暖的旅途中，充满着对于未来的期望，也将生活中每一个琐碎的瞬间都写进了人间游乐场的自由回旋，表达了对于生活的感悟和对于时光的珍惜。

黄之怡演唱的歌《浮岛》采用了很灵动的风格，节奏也很轻快，鼓点也很鲜明，整首歌呢营造的就是一种充满着活力和动感的氛围，让我们好像置身在了一个充满着奇幻色彩的异世界里面。旋律灵动又富有变化，和节奏紧密结合，使得歌曲既具有强烈的律动感，又不失优美的旋律线条。而黄之怡呢，她很独特的音色就是在这样的旋律和节奏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给人很深刻的听觉的印象。歌词描绘的是一个神秘的浮岛世界，让我们好像跟黄之怡一起登上了那座神秘的浮岛，开启一段奇妙的冒险之旅。

0: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2: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0: 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分享好音乐。我们都是好青年，这是来自于张伯宏演唱的歌曲，叫做《好青年》。有一些朋友呢，知道张伯宏这个名字呢，是通过《北京土著》这首歌曲开始的。然后《北京土著》这张专辑之后，就是三年之后啊，也就2010年的时候，他又发行了《好青年》这张专辑。我们刚刚听到，也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而据说呢，他有一些歌曲都是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哈，所以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我们继续来听歌，周华健《孤枕难眠》，之后还会听到莫文蔚《慢慢喜欢你》。
1: 你等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布鲁西演唱的歌曲叫《漫步香港1999》，布鲁西也再一次运用他很有天赋的唱法和唱腔，带领我们回到了那个黄金年代的香港，漫步在香港的霓虹灯下。接着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瘦子演唱的，叫做《冠老板》。

积压的气候，它就像天。表现老。不要一直问他为什么，道歉没人先说，每天整个眼都在接错，不管我再怎么做，标准都不够。他说不是他要求我才去做，但是啊，大姐你不说谁又会懂？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只是个打工仔，稍微高富帅，还是在你的手上。

其实不见面不表示没想起，我们的故事就算是各自在演变，回忆还是拉住彼此的一条线，渐渐的情渐流畅进行。孙燕姿以独特的声线层层堆叠，循序展开，低沉缓慢到激昂高亢，日落在季节的更迭中，光也必定赋予而至。这样的一首歌曲埋伏着我们都很熟悉的音符，年轻的时候好像一定要在什么时候完成什么样的事情，面对日落反而会觉得有机会再勇敢一次，没有束缚，简单的去感受。而日落就是以磅礴深刻的旋律来讲述时间和自身的力量，是一首关于光与影、当下与奔赴的作品，也是对于自我和生命的凝视。我们来听听孙燕姿演唱的歌，叫《日落》。

0: 给心灵一份慰藉，啦啦啦啦，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张碧晨和陈立农共同演唱的，叫做《夏夜最后的烟火》。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马上呢，我们来听到的是一首好妹妹乐团演唱的歌曲，叫做《我好像有一点喜欢你》。炽热的夏天啊，然后这首歌曲呢，想表达的就是那种隐藏着对于彼此的暗恋，旋律是很婉转的，定格爱情从怦然心动的暧昧滋长，然后画面瞬间而逝，心脏也会跳动不止。来听这首歌曲的感觉就是这样子的了，来听好妹妹好像有一点喜欢你，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焦糖音乐。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汪杰，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见。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3: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4: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5: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3: 它是独

0: 刻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1: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2: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 Blue 的留言。单词 she 单复数同形，单独一只羊书写是 sheep， 羊群书写还是 sheep， 寓意未来不论张艺兴走多远，变得有多强大，他依旧是当初那只不忘初心的小绵羊。一起来听张艺兴《羊》。

0: China Sheep。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

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

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有有有有有心听 What's wrong with me。
2: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归零的留言，当年就被这歌给秒了，各种练他的歌，买他的画报，跳他的舞，甜蜜指数爆表啊。浪姐三的舞台上再次听到这首歌，简直就是爷青回。一起来听王心凌，爱你。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王源的《海风吹》。去认识会让你开心的朋友，去爱不会让你流泪的人，去向自己想去的方向，去完成不论大小的梦想。生活应该是美好而又温柔的，你也是。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2: 喂。哎，可是我，sorry， 我迟到了。刚才在电话上没机会说，我以后都不会再陪你等他了。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小丸子的留言。这个在舞蹈跟音乐的陪伴中长大的姑娘，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温柔而坚定地回应着世界。那些有苦有甜的路，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Shout out to all my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的财富是健康，人生最大的幸福是知足。 Hello， 大家好，我是彭可，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告五人乐队的《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成年人都要具备自愈能力，不要总期待别人来安慰你，陪你度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时光，一直陪伴你的那个人是自己。

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唱响中国梦。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2: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有音乐更青春。
3: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等你很久的留言。不要着急，最好的会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怀揣希望去努力，静待美好的出现。我们一起来听 Taylor Swift Love Story。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Music。北京时间6:00。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人生最大的幸福是知足。Hello， 大家好，我是彭可，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的是郁可唯的 Dear Life。 当你觉得实在撑不下去了，那就努努力把一天熬过去就好了，也许一觉醒来一切都有了转机。也许他

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走掉。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4: 现在是早上7点，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8: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9: 我要开始充电了。
8: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0: 早上好，
8: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致电电话300860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0，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恩惠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0: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你问候一声
1: 早上好。好，开启我们全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啊！还好今天呢是本周第4个工作日啊，
0: 明天是周六，
1: 对，但明天能休息一天了哈。开玩笑说，今天我跟老婆。

0: 我的结婚纪念日，哎呀，今天节目照常直播，好开心，能给他送祝福了哈！感谢他那么多年的陪伴跟相守，往后余生三三四季、岁岁年年，我都会一直陪着他，也是愿我们平安喜乐，恩爱如初，永远幸福。
1: 嗯、还有小小的脸蛋哈，他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哈，要在节目送出一份祝福，愿新的一岁呢事事顺心，每天都开心自在，把这份好运呢也想分享给所有的听友哈。他说今天呢很想点播一首小鬼的《Good Life》，好的，把这首歌送给你。祝你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0: 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公司前台好漂亮，同事帮我问了一下，他说没有对象，后来我自己又去问了一下，结果他就说有对象了，
3: 算了。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7: ，Wonderful，
6: 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敲敲我的头，哎，送给大家，也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交期的听友注意了哈，致电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的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
0: 看到猫舍尔，他说最好的闺蜜马上要步入到婚姻殿堂，在这里你要提前祝她新婚快乐，愿她以后被温柔以待，满眼都是甜蜜跟幸福啊，跟爱人携手相伴，一生安稳顺遂，永远做最开心的女孩。她说我的女孩一定要狠狠的幸福、同时她特别点播一首梁静茹的满满的都是爱，
1: 是待会儿这首歌要送给你的闺蜜哈。还有呢，董同学这位朋友他说哈，明明今天是周六却还要正常上班，说不愧是假的，但生活嘛总要打起精神，希望今天工作顺顺利利，少点忙碌，多点轻松，下班就能好好放松，打工人一起加油吧。他说今天很想点播一首南拳妈妈的再见小时候啊。
0: 好的，待会儿我们把这两首歌一并送给大家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跟我们互动交流。那当然了，爱唱歌的你别忘了，我们的年轮演唱会的活动的领唱员的活动也是正在招募当中。
1: 对，我们的领唱员呢，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哈，只要你想唱歌都可以来报名。
0: 对，如果你爱唱会唱呢，那么就现在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记好了，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就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
1: 是的，抓紧时间报名吧，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0: 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2: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
3: 早上好。
2: 最近啊，这个麻辣烫呢，其实很适合减脂吃的话题冲上热搜，而且在有些地方被很多年轻的女生当成养生药膳来吃啊。
1: 哎，是你从他的这个烹饪手法来说，确实有道理。麻辣烫都是清水煮的烫的，对不对？那比起油炸呀、爆炒啊，这个能量摄入会少很多的油脂，对于体重控制、心血管确实很友好哈。
2: 而且它食材种类很多啊，很容易吃的营养均匀，特别贴合减脂期的一个饮食原则啊。嗯，
1: 当然也提醒大家哈，这个减脂期吃麻辣烫，哎，是可以的，但是你要选对食材才可以。
2: 哎，你可以按照主食、蔬菜、蛋白质1:2:1的比例来进行搭配啊。
1: 主食呢可以优选像这个荞麦面啊这类的粗粮，蔬菜呢可以多拿一些绿叶菜，再搭配一些这个菌菇类的。蛋白质呢你可以选一些什么豆腐呀、豆皮啊这种豆制品。另外一半呢你可以选像什么啊，鸡胸肉、瘦肉、鱼片这些纯瘦肉哈。
2: 对，像什么墨鱼花呀、蟹肉棒呢、芝士丸，这些大多都是一些淀粉加工产品啊，那盐分高，热量也不低，所以如果你在减脂期就别选了。
1: 对，确实这些东西也挺好吃的。当然你也可以多拿一些什么魔芋的制品，它们高纤维，热量还低，饱腹感还超强。
2: 对，当然调料也是要有小技巧的哈，尽量用芝麻酱代替香油啊，还能够顺便补充你的钙质，好吃又不长胖。
1: 其实说到吃哈，那马上我们的音乐早餐派就要来了哈，今天大家吃了哪些丰盛的早餐呢？也可以来晒一晒。

0: 好，来自队长飞到你心里送给大家呢。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音乐早餐派啊，给大家分享。哎呀，各位的早餐
1: 是，哎呀，好丰盛哦，看着又直流口水啊。
0: 那我们依旧哈，从这个一巡开始啊，看到我们的课代表刷刷，他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麦芬小汉堡，中间夹的是有猪。肉饼、肉松、西红柿、生菜、黄瓜片，还有芝士片哈，还烤了白蘑菇，煎到那个小蘑菇都满水就可以了。海鲜大虾有用的是盐呐、胡椒粉、孜然，还有辣椒粉腌制，平底锅来煎熟啊。水果有蓝莓。
1: 谢谢刷刷的分享。那今天早上还有这个多米尼克的分享哈、啊，这是我们粉丝二群的课代表啊，来看一下，今天呢是5月9号，多米尼克今天呢在粉丝群里面把他这个6号、7号、8号、9号4天的早餐全部都拼成了一个4宫格，发到了这个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哈，来看看他的早餐。里边呢有每日坚果，还有一个西红柿，同时呢自己做了煎蛋啊，配上了肉粽哈，应该是，同时呢还煎了一个这个卷起来的饼哈，没有文字，我也不知道卷的是什么内容啊。这个谢谢多米尼克的分享。
0: 哇，真的好丰盛啊，就是每次看到大家这些早餐、我真的很想说啊，就是你们怎么这么厉害呢？就我们的音乐早餐派晒得真的很好啊。那我们继续呢，哎，要来看看接下来哈、咱们这个听众的分享。
1: 是粉丝二群的丁啊，他说今天早餐呢喝了鸡蛋疙瘩汤，然后呢同时还吃了一个卤蛋哈。刚刚呢就是我们二群的听友们分享的早餐。
0: 哎，真不错哈，这个今天二群又多了一位朋友来分享。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咱们今天的粉丝三群啊。今天三群呢也是有很多的朋友，你看看到玉，他说大家早上好，单休呢真是毫无期待啊，初中生娃娃们呢明天也是满满的课。哎，今天是鲜肉小馄饨搭配一颗荷包蛋啦。
1: 好，谢谢玉的分享。还有呢这个晶晶哈，这位朋友他说呢，大家早上好，一直在看大家分享早餐，今天我也发一个小学生的，这个是鳕鱼寿司，还有带鱼鸡蛋，自己的藕粉紫薯啊，同时有鸡蛋哈、元气满满的早餐，带给家人们活力。欢迎晶晶这位朋友经常来分享早餐、
0: 晒得很好，欢迎经常来晒啊。看到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早上好，早餐的快乐就是咸甜全都要啊。今天的早餐是一锅热乎乎的康师傅红烧牛肉配鸡蛋，然后湖州买来的丁连芳大肉粽和这个崇明糕，还有糯糯香甜的玉米啊。这周调休了3天，发现全职妈妈的角色真不容易啊，心里默念、我要去工作，我爱工作。
1: 谢谢爱小骆驼小乖的分享。然后许文静她今天的早餐吃的是
0: 安
1: 庆
0: 炒
1: 面，
0: 哇，这个看上去也很好吃、这火候炒的看着也不错、
1: 对，然后关键她还说哈，大家今天的早餐都很优秀啊。
0: 对对对，这炒面看着，你看美杜莎就说太有食欲了哈、那继续看到小毛豆的大家长啊，他说今天吃了个网上好火的三明治啊，

0: 来晒了一下这个三明治，我来看一下啊，叫做满滋屋的
1: 新鲜三
0: 明
1: 治，
0: 好不好吃？
1: 是和风香草冰淇淋风味的是吗？
0: 好不好吃？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好，谢谢我们的粉丝三群。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到的是粉丝四群的定凡木，他说今天的车载早餐是蒸红薯、烧麦、鸡蛋，水果是新品种的紫妹蓝莓，又大又甜啊！
1: 嗯，谢谢。
0: 这个程度真的还挺大的。
1: 对，还有呢，悠哉悠哉哈，今天早上自己做的鸡蛋灌饼出摊了啊！这个里面的馅料好丰富啊！
0: 他是在外面买的呢。
1: 对，
0: 做的不错，
1: 里面放了生菜，然后有酱料，同时呢还放了一根
0: 火腿肠。
1: 嗯，
0: 风信子他说各位早上好呀，早餐来了，红薯、蒸饺、鸡蛋还有大虾、西红柿、肉圆汤。
1: 嗯，这是刚刚我们四群的听友们分享的哈。接下来呢再来看到的是我们粉丝六群的听众朋友们，
0: 就是跳过五群了是吗？
1: 对，五群今天呼吁一下五群的朋友们在哪里。
0: 好，我们来看看六群啊。
1: 六群的安静他说呢，本来呢今天早上哈，不知道吃什么，有一种黔驴技穷的感觉，临时呢从冰箱里面扒拉出一块鸡胸肉，于是呢就煎了鸡胸肉和鸡蛋啊，和了一点面，做了一个全麦卷饼，还搭配了牛奶和无糖酸奶。
0: 嗯，还有风雪一人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馄饨还有玉米以及酸奶和蓝莓。
1: 嗯，还有这个唐志林妈妈就说啊，他说刚才论攀到这一块，安静绝对是我们粉丝六群的这个扛把子
0: 啊，绝对是、
1: 好会拍啊。
0: 对，他也晒早餐了哈。唐志林妈妈说、今天给孩子们安排的早餐是山东大煎饼还有豆浆啊。
1: 好，
0: 哎，当然他也说今天天气很好，所以呢希望来一首林依轮的爱情鸟。
1: 嗯，
0: 最近很火，
1: 待会儿我们唱给你听好不好？
0: 最近确实很火，而且还有很多人跳舞啊，我还跟了学了一段这舞蹈动作。
1: 这首歌
0: 好难，
1: 我跟你说这首歌是我小的时候拿手曲目。
0: 哦，真的吗？
1: 因为你知道小的时候跟叔叔阿姨就是一见面的时候，妈妈就会说：“哎，你表演个节目。”然后我就唱这首爱情鸟，
0: 一只什么鸟？呼呼，好，待会儿来唱啊。
1: 好，再来看到粉丝七群的鹿哈啊，分享自己的早餐。他说：“我和娃的车载早餐哈、这个晒了一下。”看到里边有、是卷饼吗？
0: 对对对，是卷饼啊。然后他上面还发了一个这个照片，图里有煎饺、煎蛋，还有一份酱制炒牛肉
1: 哦、然后还有一点榨菜哈、
0: 啊还有豆浆。好，谢谢我们粉丝七群啊、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接下来再来分享大家的早餐，一首歌曲之后再来看，所以还没有来得及晒的抓紧时间啦，我们来听这首《想成夏天》。

0: 福运三 D 快乐翻倍，安徽福彩三 D 游戏2000万元派奖活动火热进行中，三 D 单选单倍投注金额满20元即可参与，单注最高可中1500元。欢乐三 D 天天开奖，公益福彩，为爱加油！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
2: 买车险，
3: 车险季来啦。
2: 是的，那车险快到期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哈，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3: 平安护你车型

0: 08660，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啊。接下来继续分享大家的早餐。我们刚刚是晒到了几群啊？
1: 刚刚好晒到了七群哈。
0: 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咱们的粉丝八群啊。第二，他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品种多一点，有荠菜肉的煎饺、蒸南瓜，还有肉包子、煮鸡蛋、牛奶麦片、芒果、蓝莓，哇，相当丰盛啊、哦！
1: 是的，还有八群的听广播的洋洋哈，也是准时来分享了早餐。今天吃的是呢这个糯米拇指棒哈，娃非常喜欢，每天早上起来就说要吃拇指棒啊。还有呢黑豆糊糊粥，水果呢是半个苹果，愉快的一天开始了。
0: 嗯，好，谢谢听广播的洋洋，八群真的很优秀。
1: 嗯，
0: 好多人晒早餐啊。爱旅行的小猪他说早上好，今天早上吃的是吐司夹鸡蛋，还多加了一个枇杷罐头以及芝麻糊。
1: 哎，这个枇杷罐头看起来不错哦，可以分享一下。
0: 很好吃。
1: 还有蔡叶明啊，今天早餐吃的是鲜奶鸡蛋吐司，还有呢青菜包子配奇异果和拿铁，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早上好。
0: 好，早上好。还有我莫妈她说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胡萝卜西兰花煎饺以及豆浆，还有水果。
1: 嗯，好，是的，
0: 谢谢粉丝八群啊。
1: 对，最后来看到的就是我们粉丝九群的 HFYQ 哈，他说周六早，今天呢是周六但却是工作日哈，忘记设闹钟了，睡过了，着急忙慌的做早餐呢、啊、今天早餐呢吃的是馄饨，还有煎鸡蛋啊、火腿薄饼以及番茄，希望不要迟到啊。
0: 好的，刚刚呢还有人在点乐乐说想听生如夏花、
1: 嗯、
0: 我记得这首歌我们有没有唱过、啊、没唱
1: 印象
0: 哦，前段时间好像真有人点，忘记唱了。对对对，就是我们刚刚五一假期回来
1: 的
0: 时候，不好意思忘记了哈。好，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哈，我看到这位叫做方妮，他说，前两天看到你们在这个抖音直播吃晚餐，然后呢，别人又晒了那么多的早餐，你们两个人是不是为了报复，所以特地呢在直播的时候吃早餐吃晚餐给大家看啊？你要是这么理解吧，我觉得也不是不行。
1: 就是
0: 你们的早餐这么丰盛，我们又没有办法晒给你们我们的早餐、嗯、那我们就直接、
1: 晒晚餐
0: 吃给你看。
1: 报复可能这个有点就是夸张，但是我们希望就是好东西一定要跟大家分享，这就是我们直播的最初的一个初心哈。
0: 对，然后还有人在问我们今天还播不播，因为昨天有预告今天会播哈，播的，今天晚上大概也是在7点钟左右吧、
1: 嗯、
0: 对，我们
1: 六点半我就可以先预热一热，反正6点半到7点
0: 我们在抖音上跟大家见面啊，
1: 关注就行了。
0: 是的是的，今天晚上我要请彭可吃饭
1: 啊，
0: 是的。
1: 那、
0: 哎、
1: 那我能多点两个菜吗？
0: 你看着办。
1: 那我能再叫两个朋友吗？
0: 你好好思考一下。好，当然、当然了，我们抖音号大家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哈。主持人贝贝，
1: 草字头贝蕾的贝，千万别搜错，你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然后这个就关注完之后，你晚上啊记得7点钟一看直播，他就会准点把我们来的直播推给你了。
0: 对对对，好，再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等了好久的520宠粉专场哈，现在也正式开启了，咱们商城呢也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整整136款好物，哎，现在下单都有赠送啊，送的不是什么普通小样，像 SK2 的海蓝之谜呀、啊，什么哈马尼啊，大牌都会在这个加赠名单里啊，而且这种买大牌送大礼的这种机制很难得，大家可以进商城来挑选自己心仪的商品。
1: 嗯，是的，那今天的第一轮嘻哈收获给大家带来这款产品呢非常贴心啊，夏天阳光明媚，防晒很重要，那这款产品呢是来自于资生堂的蓝胖子防晒乳，它呢是 SPF50+ 啊，今天呢50毫升是一瓶，我们3瓶为一个组合，3瓶到手价值只要259块钱，一个小承包你的一个夏天哈。
0: 对，说到这款产品啊，它的 SPF 是50+高倍防晒，夏天户外很管用。蓝胖子的防晒指数呢也不虚标，户外活动啊、通勤骑车、周末爬山都能 hold 得住，不用担心防晒不够啊。
1: 嗯，而且它呢这个质感是水感轻薄的哈，上脸之后呢不油不白，这个一直都是它的突出的优点。涂开之后不厚重，也不会有那种白白的那种粉感啊、就上脸之后不油，包括你女生后续的底妆也是服服帖帖的，没有任何关系啊。
0: 对，50毫升大容量，很充足啊。那今天限时259，到手3瓶，想要购买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购买了。
1: 嗯，当然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鹿晗的夏令时，送给大家哈，也欢迎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说是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来跟我们互动交流。

0: 比起脸上的皱纹，白发好像哎更不讲情面啊，总是悄无声息的冒出来，一根接一根，有的藏在黑发里若隐若现，有的直接悄悄爬上两鬓啊。
1: 没错，其实这个白发呢，长得早啊，长得多，它不一定是衰老，很多时候呢，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提醒我们哈，这个维持黑发的关键营养已经供应不足了。
0: 对，头发呢能不能变黑，全靠毛囊里的色素干细胞工作，负责合成黑色素给头发上色。一旦代谢紊乱，细胞受损，黑色素不够，白发就会慢慢长出来。
1: 对，那提前长白发哈，一方面呢和营养不够、长期压力大、熬夜作息差，包括抽烟是有关系的哈。
0: 对，另一方面像甲状腺的异常、白癜风等一些身体的情况呢，也会影响黑色素的生成，是催生白发啊。
1: 对，那最容易催长白发的主要是缺乏了三类元素哈。第一个呢就是蛋白质，头发呢本身就是角蛋白，合成黑色素呢它也需要哈这个氨基酸作为原料。
0: 嗯，还有长期蛋白质的摄入不够，头发不仅容易变白，还会干枯、易断、掉发。日常像鸡蛋、牛奶、瘦肉、豆制品、鱼肉搭配主食均衡吃就可以了。
1: 对，第二类呢是缺乏这个 B 族维生素哈，尤其是维生素B12，它呢会参与代谢、护发啊，这个养发。平时呢，主要你可以吃一点什么杂豆类的主食。血脂正常的话呢，每个月少吃几次动物的内脏，其实还是很合适的哈。
0: 对，那第三就是铜、铁、锌这些微量元素了，它们能够帮助我们激活合成黑色素的酶。像贝类、坚果、全谷物、瘦肉、深色蔬菜里都含有这个很丰富的这样的元素啊。
1: 嗯，
0: 长期纯素食、节食减肥也更容易长白发。
1: 对，当然如果说你真的已经长白发了哈，其实呢也不用为白发过分的焦虑。像我们亚洲人大多呢30到50岁之间，哎，你会开始长白发，40岁左右呢出现是很正常的一种生理性的衰老哈。
0: 对，50岁差不多一半人都会有白发啊，一般都是先从两鬓开始，年纪轻轻就会长这个少年白发，大多跟遗传呐、基因以及长期的情绪压力是有关系的。
1: 嗯，当然想要这个白头发来得晚一点、少一点哈，一定要学会给自己减压。

0: 千万别长期焦虑内耗，尽量呢早睡不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
1: 像经常梳头、按摩头皮，促进血液循环，少频繁烫染。温柔护发呢，不拉扯你的头发。出门给头皮呢做一些防晒呀，戴帽子、打伞都是可以的。
0: 对啊，一定要这个有好的作息哈，放平心态，这个是延缓长白发最简单也最管用的办法。
1: 好，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来自黄子弘凡带来的《来自时光》，送给大家。马上进入红灯唱，还想听我们唱什么歌吗？抓紧时间来点播吧。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敬意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畅享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7: 现在是早上8点，我们是
8: 南拳妈妈，
7: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0: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11: 我要开始充电了。
10: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2: 早上好，
10: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13: 音乐陈飞扬，
14: 陪你在路上。
1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4: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
13: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4: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各位问候一声早上
13: 好。
14: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话不多说，抓紧时间进入红灯唱，因为我感觉今天大家所有点的歌我们可能真的来不及唱了哈。
13: 我们粉丝群里面的朋友们真的非常的热情哈，我数了一下，至少有7-8首。
14: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红灯唱，一起来唱歌吧。
6: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
1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6: 贝贝、彭可。
14: 听说最近这首歌特别火，叫做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我记得前两天我们两个人抖音直播就有人在点说想听王安宇版本的，但是没有，我们只有这个郑源原唱版本的、
13: 是的，当时我们还清唱了几句这首歌哈。
14: 对对对，
13: 今天呢我们就跟着原唱一起来唱一下。
14: 对，这也是妮妮点播的哈，我们一起来唱这首